你看这几天啊，武汉的几所大学都纷纷跟进了，坐不住了，一看武大都已经这么开放了，我们这得表个态啊，也都相继开放了。曾经啊，预约限流限时是很多高校对外开放的常态，如今呢，免预约全天候常态化成为武汉高校的全新姿态，这个事儿啊绝对值得一说。以往呢，我们说大学校园啊，一想起这个词儿，怎么去形容它呢？把它称为象牙塔，很多人呢心中都有一个校园情节。家长呢想带着孩子啊走进名校，触摸书香氛围，种下求学的种子。那年长者呢也想重回校园，追忆青春岁月，感受纯粹初心。普通市民也渴望在绿树成荫的校园散步休憩，沉浸式的感受高等学府的人文底蕴。但是实话实说，有些学校那繁琐的预约流程，严格的入校限制，让这份朴素的向往屡屡落空。弄不好啊，这走到大门口本来都已经预约好了，可是呢这保安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给你进入这个学校啊，那个心情一下子就弄没了。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学校都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运气不好，你确实会遇到这样的人。那过去几年里呢，一些大学因为预约繁琐，入校困难频频引发讨论，有的学校层层审批，有的预约系统秒空，甚至还有黄牛代抢的现象出现。原本开放的大学校园在现实当中却逐渐变成了难进的地方。这一次武汉多所高校集中放开校门，可以说是打破了这种固化的格局。大学呀，从来不该是封闭的孤岛，而应该是开放的灯塔。要知道，公立大学由财政税收供养，肩负着传播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公共服务使命。那换句话来说，大学不仅是学术殿堂，也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呐。那某种程度上，公众期待进入大学不只是为了打卡，更是对知识空间、校园氛围的一种向往。有时候我们带着孩子游玩，最想去的就是带孩子到大学看一看，看看大学生们的生活状态，看看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室，这对孩子肯定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别找那么多理由，大学校园就应该开放，千万别把自己啊封闭起来。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忧说，全面开放会不会扰乱校园秩序，会不会影响教学科研。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必要老是那样吓唬自己。没有人会没事天天去逛大学校园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团队的作家编辑小天老师，他上周末就去中南大学主校区啊，因为他的母校啊不准开车进去，他就通过刷身份证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之后才得以进入校园。学校里呢几乎他没有看到外来的人，校园安安静静，那当然了，不让进车嘛，根本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混乱，或者是说感觉人多的呀好像影响了学生的生活。真正的名校底气啊，从不是高墙紧闭的疏离，而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越是自信的教育，越不惧烟火侵染，越是成熟的学府，越敢于拥抱大众。高校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止于培养顶尖学子，产出科研成果，它更在于涵养城市气质，浸润社会人心，传递文化力量。大学开门迎客，坦白地说，也的确会带来一定的考验，尤其是知名学府，尤其是像武汉大学，每年到看樱花的时候，哎呦，那人满为患。学校的食堂会不会被挤满？会不会有游客又随意的攀爬树木、踩踏草坪，破坏了校园环境？操场道路会不会沦为网红的直播场地等等，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是这些乱象从来不是开放的错，这是管理问题。大学开校门不是只开不管，开了还要管，但你首先得把它打开。对大学来说，敞开校门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责任。武汉这些大学这一次纷纷打开大门，开得好，为全国校园开放提供了优质范本。高校啊，褪去高冷的模样，校园呢，拥抱市井烟火，书香走出围墙，浸润万家，这才是当代大学最美好的模样啊。

0: 如今呢，这么多高校已经跟进了，别的学校赶紧学着点，有些作业可以照抄一下啊。这正是大学校门次第开，胸怀大度很应该，包容方显真风骨，广纳清风育英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以前呢一说到这些创新举措呀，我们举的例子往往都来自于沿海地区，浙江啊，江苏啊，这一次终于出现在中部地区了，武汉这些高校打了个样，是应该这样，还那么封闭着，还那么高高在上，过几年呢现实就会教育他们，还不开门，过几年就应该上去到各个小区去敲门了。哎，请问您家孩子要上我们大学不？考多少分都行。眼看你看今年，各位，今年入小学的这批孩子就是开始人口出生数量大幅下滑的那一年。今年入小学的都是疫情那一年嘛，疫情爆发那年，2020年出生的那批孩子，从2020开始往后咚咚咚的，每一年这出生人口都这样往下掉，所以你说往后这学校，对不对？大学这些年扩建扩招，忽然之间一转身，又要面临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这种考验，那不就得早点打开大门，让一个孩子早早啊种下来这儿读书的梦想？你不然这以后是招生真的是，哎呀，我这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的。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冷静。
0: 先来说一个很奇葩的辞退标准，看看你听说之后能不能保持冷静啊？最近呢，公司以不服阳光干练标准辞退员工，登上微博热搜了。这报道就说了，江苏的朱某啊，入职某个企业，约定六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之前呢，公司出招了，以他不符合录用条件把他辞退。这家公司的考核标准啊，各位听听啊，我刚才划过的那个关键词，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啊？不服阳光干练标准，啥叫阳光干练呢？这是，对，这就是人家公司的标准，有认同阳光干练当家。担当、进取、领导力多个维度，最后呢，这个朱某啊得分只有 5.96 分，被认为不合格。朱某呢就不认同这个结果，把公司给告了。这公司挺有意思啊，整这么多花样。我请问这啥叫阳光啊？啥叫阳光？每天对着老板尬笑那叫阳光啊？啥叫干练？打字快秒回领导的信息就叫干练呢？这些词儿全是主观感受，你怎么去量化指标？啊，我说你阳光，你就阳光；我说你，哎，这人不阳光，那就不阳光了。说白了，这套操作就是公司想辞退人，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拿模糊的企业文化来当遮羞布。这位朱先生做得好，遇到这种事儿啊，这种无厘头的公司文化，咱不能忍气吞声，告他，直接告他就对了。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网店如果遇到不讲武德的顾客，该怎么做才能保持冷静？最近浙江一家电商啊，向苏州一个小学卖了45把伞，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呢，买家把这些伞呢全部退货了。店家拿到退货一看，哟，那雨伞没有一把完好无损，不仅全都有明显使用痕迹，伞面上呢还清清楚楚的写上学生的姓名。类似的事情我们没少讲啊，奈何总有人继续这么做。事情发酵之后呢，家委会主动出面道歉补齐货款，商家呢也选择息事宁人，隐藏视频。可这个事儿留下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免费体验一时爽，言传身教。

0: 毁三观呐。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你身为家长，你得以身作则，教会孩子诚实守信呐。你咋能，这小孩就这么不大，你就用这种不顾体面的方式占小便宜，失大格局，你怎么好意思做出这种事儿吗？那家委会开会的时候说，哎呦，那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把这样的伞，这演出结束之后马上就再把它退回去。这馊主意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呢？是怎么好意思提出来的呢？这是人应该能想出来的事儿吗？教育孩子细节决定成败呀，就是不能马虎大意啊。你这种方式，你这一整个班，你说回头来，这哎呀，这背后被人说三道四的，你这戳那个脊梁骨。你说这些孩子在你们这些大人这么不懂事的操作和示范之下，你们在传递什么？你们在教他什么？这些个家长还让孩子上学，你们这书都白读了。一家餐饮门店被查出餐具不干净，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如果一个月之后复查仍然是抽取十次样本，六次都还是脏的，这就绝不能再用疏忽或一时失误来轻轻带过了。根据报道，这是浙江杭州一家寿司店首次呢接受执法检查的时候，刺身专区呢用于盛装成品的十只铝盘全部存在明显的水渍和食物残渣。你猜怎么着？一个月之后，执法人员因为消费者投诉再次复查，发现十件待使用的餐具当中，仍然有六件留有饭粒儿啊，其他的那些不明的残渣呀。从十抽十脏到十抽六脏，变化的只是数字，不变的是他一直那么肮脏的操作。你说你如果经常去这家店吃饭，你能冷静吗？还寿司郎可不是那种无名小店呐。寿司郎啊，知名品牌，它可是近年来挺受追捧的知名餐饮呐、啊。经常有人排队，流量越高，责任应该越重啊。品牌越红，越不能让基础管理掉链子呀。餐饮竞争啊，最终要回到最朴素的底线：干净、安全、可信。你这干净都做不到，那就更做不到安全和可信了。这样的饭店还是让他冷静冷静再说吧。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这孩子呀，这写作业的时候总是坐不住。你说这我们怎么帮帮他才能让他冷静下来呢？孩子的妈妈就突发奇想，用一台老缝纫机轻松搞定。那按照报道说，这孩子呢是河南安阳的啊。妈妈为了让他写作业的时候不要总是乱动，就把这缝纫机的台面啊放平当书桌，让孩子呢边踩踏板边写作业，愣是从坐立难安变成了专注一小时，脚下节奏不停，手上写字不慌。嘿嘿，网友都调侃双脚离地，智商都占领高地了。有人就说了，这招看着挺奇葩的啊，实则呀藏着育儿的大智慧。小孩子呢精力旺盛，他坐不住多半就是故意捣蛋，是吧？好多人都是这样，是这就是故意捣蛋，就是这调皮。其实不是，是他过剩的精力啊没处放。踩踩缝纫机的规律小动作刚好给精力找了一个出口。哎，微微晃动的节奏还能帮孩子稳住心神，不知不觉就沉下心来了。比硬催啊怒吼啊管用多了。当然了，这招也不是万能灵药，是不是？上学也没有缝纫机啊，那还得靠常规专注啊。但不得不说啊，比起动不动就批评孩子你这不认真，你这妈妈的顺势而为，为孩子想办法，这就打败了很多只喜欢讲大道理的父母啊。太棒了，这操作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写作业，还真别说，同时锻炼了手脚协同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前几天呢，有乘客呢因为喝醉酒了，居然把41块钱的车费输成了14万多。好家伙，兄弟，这私房钱不少啊。谭叔说啊，当时手机呢有点延迟，到账的提示音呢又小，他没注意。下班之后呢，他一看自己这零钱，哎呦哎，他说我当时一下都懵了。他马上就通过这个微信付款留言联系对方，并第一时间呢报警了。此后啊，两人呢一同前往派出所，在警方的见证之下转账退款。谭师傅说呀，我这不想出名，你在网上搞那么多火，什么发那些视频，我只是希望告诫一下那些醉酒的人，你不要喝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你这转账转那么多，你这喝的迷迷糊糊的是吧，你万一转到了套牌车司机手上呢，你人都找不着啊。哎，你看一句他说我可不想出名，尽显普通人的本分和厚道啊，让人不由得想起此前的一条新闻，19岁的男孩错付了1000多的车费，索要无果，最终走向绝路。金钱有价，良知无价呀。谭师傅用行动守住了底线，来，为谭师傅鼓掌。

缺乏良知的后果不光害了自己，也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最近呢，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被曝光之后呢，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当地啊，现在发出了情况通报了，查清了违法事实，追回问题杨梅，对相关当事人立案拘留，还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杨梅产业开展全过程的监督。这样的严厉监督啊，应该更早一点。要知道，现在当地优质干净的杨梅啊，也被波及了，滞销了。一些果农啊，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上为自己发声自救啊。而根据报道呢，福建其他城市啊，乃至浙江多地的杨梅销售都受到了影响。你看，这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整个杨梅产业都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要狠狠地判，让他在里边吃牢饭。不这样的话，他能长记性吗？最近网友发布视频，山东济南一辆救护车呀停在路边，用于装载山姆购买的商品，引发关注。视频里呢，救护车车顶警示灯闪烁，车身呢印有红十字的涂装，几人站在车旁，把路边堆放的食品日用品呢都搬到了车里，其中呢购物袋上印有山姆的标识。视频发布者配文说，济南救护车成了山姆代购了。此后呢，济南市急救中心回应说，事件呢正在处理，经初步判定，视频里的车呢并不是正规的急救车辆，可能是涉嫌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好家伙，视频里看呢，长得太像真救护车了，普通老百姓哪能分出这真假来？看到这个情况，心里边肯定对急救体系冒出无数个问号啊！冒用的是车辆，透支的是信任呐！救护车三个字，连着的是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亵渎啊！这事儿得好好查，救护车，救护车呀！你就这样的操作，你就这样的操守，你赶紧先救救自己吧。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

0: 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裴老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地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想什么呀？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框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框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怎么一诓我们就来了呢？他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气。老太太心想，无怪乎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今天看起来就是两个窝囊废，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催命着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收拾东西快上车，我还好好琢磨琢磨呀。啊，你瞧你们两个就好像有了今儿个没了明儿个似的，非让我上车不可。上车上了，来了，上山了，你妹妹跟人家拜了堂了，今儿才知道那爷俩还没上来呢。老太太半天这一没言语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岳母大人，您怎么了？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鼻子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哎，快点，你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 姑娘心想，我得看看。

这个事儿怎么个结局呀、啊？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跟我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徐茂公说：“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倒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之意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一爻算，我算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您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为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呵，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站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徐茂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您往山瓦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到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

那他们就做成了。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这阵儿，裴元福跟裴元禄，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说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拿冰块了。这俩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哥俩心想，这玩意儿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军师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徐茂公说，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息去了，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儿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嗯，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程咬金一听，你们这个主意出的倒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一块商量的什么呀？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远听令。这假锤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远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里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世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啊，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到山下讨敌要阵，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了价，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
我拿

0: 怎么打？
1: 我还用我那假锤，上他跟前去摇晃去，他一看我这假锤，他就知道了，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烂了不可。钱二哥，您说我要不立下遗嘱，我能下山吗？秦琼说：“齐国远，这何必要立遗嘱呢？我既然要派你下山，就有安排。上回你那一仗打得不错，裴元庆胯下马手中锤，我们瓦岗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可是你下的山去，用你那个木板假锤就套他脑袋上，你取胜了，立了一功。这回呢，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秦琼说：“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马来马往，疆场交锋。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疆场，倒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哦，让我把他引到那儿去。对，本帅在那里要设下伏兵。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钱二哥，您咋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倒还行。”徐茂公说：“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你可以一下不打，只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话，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能随后追你，那就可以了。”齐国远说：“行。等会儿，咱先再商量商量。裴元庆那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往下一拜，他随后就追，我这匹马慢，他那匹马快，不等引到树林那，他就把我追上了，随后给我一锤，砸我个筋断骨折，这怎么算？”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他跑不快。”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喽，到时就容易出错啊。”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抗令不遵吗？”“ 不不不，我不敢抗令不遵。”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钱二哥，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说：“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喽，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那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
2: 行，告辞了。”
1: 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假锤。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他还有假锤啊？这您不知道啊，这齐国远那是扎子纸活出身，说他那个锤呀，经常胡几把在屋里撂着，流水作业，产供销一条龙。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露出一对来，提着这一对假锤，班安上马之后，放炮三声，带领3000瓦岗军

来到了瓦岗山下。齐国远来到瓦岗山下，在疆场上往对面一瞧，正看裴元庆。这裴元庆今天体力恢复好了，眼睛也好了，今天是奉命出征。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老爷子身体复原了，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三千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子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呵，这小子又来了啊！使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我拿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裴元庆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指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带缰绳，吁，嘿嘿，我说裴三儿嘞，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里，这火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0: 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和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5和0，明天限号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说到，在昨天天津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降雨时呢，伴有雷电和6到8级的短时大风，个别点是9级风力。全市的平均降雨量7.4毫米，最大降雨量40.5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8毫米，都出现在静海沿庄。今天呢，天津北部仍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那么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滨海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夜间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进展。首先说到在后天啊，周六6号，我市呢仍然会有雷阵雨的一次天气过程啊。周末还将会有雷雨。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周五的晚上到周六，华北中南部还将会出现大片大到暴雨。那么昨天的降雨当中，也是呢，在济州、宝坻、津南、静海，包括咱们滨海新区的局地，都是出现了小冰雹。好的，那么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严禁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等八个重点问题。语数机器人登上美国达人秀，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26岁四川小伙子吴宇飞带着8台语数机器人登上舞台，高难度帅气舞蹈是点燃全场，全票通过晋级下一轮。评委惊叹道：“太了不起，太壮观了。”好，再来关注一下豆包的说明。昨天豆包发布了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表示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功能保持免费，那么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推动用户购买会员不实。昨天深夜，杭州警方通报，李某某男19岁驾驶2轮摩托车冲卡，并导致一名执勤警员受伤，李某某已被刑事拘留，受伤警员送医救治。一位博主呢曝光网红宠物食品猫条含3聚氰胺，万物一口声明，那么送检全部的批次产品均未检出，两家独立检测机构结论一致。昨天四川成都通报维也纳酒店全季酒店存在卫生问题，表示已对2家酒店作出警告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均已完成停业整顿，处理了相关责任人员。昨天湖南湘乡通报非监考教师进入中考美术特长生专业考试考场事件，表示已成立工作专班。昨天济南公安通报，马某发布济南青岛山姆熟食饮料疑遭偷吃，是不实话题，已被行政拘留。

再来说说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带娃逛山姆是托举。一位呢网友说，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那么这样的一条视频最近引发大家的热议，当事人2次痛哭道歉，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全部清空。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在今天的栏目当中稍后和大家我们来具体的关注到。好，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2025年日本人口普查初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1号，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 1.23 亿人，与上一次普查相比减少了309.7万人，降幅约为 2.5%。据航班管家最新统计显示，5月份共有31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4月取消数量有所增加。

0: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今天马上快评和大伙我们来关注。

注到一件在旅游方面哈非常好的一件事儿，那么就是可以一票跨两省，哎，还给大家一个完整游玩壶口瀑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近日有网友发帖说，哎，说之前呢需要去跨省啊分别购票的壶口瀑布景区，现在呢是可以互通门票了，就是说买一张票一票就可以游玩陕西山西两地的景区了。那么这件事呢，在日前6月2号壶口瀑布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证实了啊，从这个月起6月份开始，游客呢可以在陕西或是山西一侧购票跨省去通玩两个景区了啊。哎，可以在这个陕西或山西一侧来购票，每人票价是80元。看到有网友说还说太好了，说我们去的时候就只去了一侧啊。还有朋友也是表示哈非常的棒，说一般的游客是只买一侧哈，这互通之后等于是让对方为自己引流，游客呢不会因此而省钱，只会花的更多啊。所以我们来说说一票跨两省，哎，这样的一个事儿，秦晋两次的这次携手，两地的这次携手啊，黄河壶口瀑布是位于陕西省和山西省的交界之处，因黄河为天然省界，所以说这个自然景观就很自然的分属两省管辖，因此呢，分别是由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西侧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来分别管理，但是呢，给游客带来了有一些不便和负面影响，非常的直接。像一些自由行的旅客在出发之前啊，要在做攻略里边啊，反复的去权衡，说只看一侧呢，还是咬咬牙两侧都买呢？还有的朋友会说，这个陕西侧看正面，山西这个正看或者说俯看，哎，权衡一下哪个更值得呢？另外呢，还有体验的这种割裂感啊，壶口瀑布山西侧的河岸开阔，可以俯瞰主瀑还有枯水期分流的景象，陕西一侧呢有这种紧贴瀑布的龙洞，还有和高台正面感受水雾扑面的景象，二者是互为补充，才能完整的理解黄河一湖收的景象，被迫二选一啊，有损审美的完整性。所以这次壶口瀑布的门票互通意义呢，绝不只是帮助游客们省下一份门票钱，站在游客角度，不必再大家痛苦的做取舍了，这种心理账户上的愉悦感会转化为更高的口碑传播意愿，还有重游率啊。站在景区运营的角度上来说，则会推动景区更精细化的运营和管理，而不是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门票之上啊。那么再从行业趋势来看，单纯的靠圈地卖门票的门票经济已经显露出疲态，旅游景区由门票依赖型向产业综合收益型转变，鼓励跨区域文旅资源协同开发与联合营销是大趋势，秦晋两地的这次携手增强了游客的获得感，也为景区自身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符合未来文旅融合的趋势，不仅对壶口本身有利，也为日后其他跨省旅游合作树立了参照系。那么再来说到啊，放眼咱们全国，像壶口瀑布这样被行政区啊这种一分为二，天然属于两省或是两地，却是有这种各自的景区的售票点的景区其实不算少，比如说横跨安徽金寨和湖北罗田英山的天堂寨，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的边城红安古城片区，还有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等等景区啊。所以呢，在评论区也是看到一些小伙伴说，希望很多的景区也是推广到哈这样的一个举措，比如说泸沽湖景区、稻城亚丁景区等等。

我们说呢，刚刚说到的一些景区，他们呢曾经和黄河壶口瀑布景区一样，被行政区划一分为二了，也是各自的售票。现在呢，或者一票通用，或者是推出哈这种联票，或者呢在一定的期限里面可以互通优惠，那总体的趋势是合二为一，来带给大家更多的便利和获得感。那来说说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自然景区哈，同一个自然景观，同一片的山水，被省界一划就要游客买两次票呢？行政管理归属、投资主体和经营诉求不同，还有像利益博弈当中难以取得高水平信任等等都是一些现实的因素。再比如呢，门票互通之后担心一方客流增加一方减少包括担心黄牛倒卖互通票赚取差价，担心验票系统改造费用，还有票务收入的对账扯皮等等这些技术性和制度性的顾虑，都是增加了门票互通的现实实施的难度但是景区高质量建设分治同样造成内耗，两省景区为争夺客源那么在宣传口号、节庆活动上各自标榜，而无法形成统一品牌的叙事。分开运营还容易导致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或者是一个这个标准参差，应急救援力量难以统一调度，那么这些都在无形当中拉低了目的地的整体的品质感所以呢，说到合二为一，壶口瀑布的一票通游显现了当前景区更加开放合作趋势的缩影。只要呢利益协调机制到位，打破分割运营，在技术和管理上是完全可行的。换言之呢，游客感知的是一个完整的壶口，一个完整的天堂寨，包括一个完整的泸沽湖，谁先尊重这种完整性，谁就更容易赢得口碑和综合收益。当然门票互通只是跨省文旅融合的一个起跑线远不是终点。比如说在景区接驳车安排之上，还有车位的配备调度之上产品协同，还有服务标准统一、形象树立和品牌的打造之上，特别是收益分配模型的打造上，都有更多的工作需要考虑。这就是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有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说收费摆渡车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这件事情的就是后续的一些举措。那壶口瀑布这次门票互通是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的，也能为 跨省文旅协同发展的推动提供了实践案例。事实上呢，从游客满意到居民获益，再到目的地品牌的增值，这条路是没有捷径的，但也是最值得走，也应当走得好的那条路。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啊。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热点新闻。首先呢，就是说老乡鸡因为宠物进店的管理问题而道歉啊。6月2号晚上，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近期看到有顾客携宠进店，老乡鸡餐厅未能及时提醒和妥善安置，既给携宠顾客造成了不便，更给其他顾客造成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对此感到非常抱歉。这是老乡鸡管理上的疏忽，在此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啊。老乡鸡方面强调，为保障室内公共用餐环境和卫生安全，那么老乡鸡餐厅管理规定不允许宠物进店。那在解决这类事件当中，老乡鸡也是存在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餐厅里面张贴的禁止宠物入店的标识不够清晰显眼，餐厅员工没能及时提醒携带宠物顾客安置好自己的宠物。另外呢，还有餐厅空间设计没有妥善安置宠物的区域，给携宠顾客造成一定的不便啊。那针对这样的问题，老乡鸡餐厅提出3项改善措施。老乡鸡所有餐厅重新制作禁止宠物进店的标识并张贴明显，餐厅员工开展服务培训，严格执行餐厅卫生规范与公共用餐管理要求，对宠物进店及时提醒并积极劝止。此外，关于餐厅空间设计缺失宠物安置区域的问题，早在今年3月份，老乡鸡已经在着手解决。目前呢，已经设计出了包括有木质、还有不锈钢、PVC 等多种材质的宠物屋。基于呢对宠物安置安全的慎重，老乡鸡餐厅宠物屋仍然在测试优化当中，力争尽快确定并推广至更多的餐厅。评论区呢，我们的小伙伴是留言说，或许呢应该有专门的宠物饭店。

好，再来说说品牌方面啊，阿迪达斯回应在城里办事儿文案啊。源于呢，在最近阿迪达斯的一款外套的商品文案啊，在城里办事儿意外走红啊。在这个宣传视频的文案当中，阿迪官方呢是写了这样的文案，还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进城办事专题已经做好了呢？啊，在T 恤的正面是印有四个大字啊，进城办事儿啊。这样的一个表述本来是对于都市通勤穿搭的一个描述，但是呢翻译引发的语义的误解，随后呢词汇也是迅速在平台上发酵出圈啊。面对网络的热议，阿迪官方账号顺势哈也是玩梗，不仅呢发文搭配有去城里办事儿适合穿这几件啊，那么在视频平台官方账号甚至发布了进城办事儿的 T 恤的照片，评论区呢不少的网友催促哈，快点这个上架售卖啊。6月2号记者询问阿迪达斯各平台客服，均表示目前官号发布的款式还没有上架售卖，后续呢可以关注一下门店啊。这官方也是亲自下场玩梗了啊，说阿迪办的都是大事儿哈。网友也是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玩梗，说这高低得整一身啊。好，再说说

这条新闻啊，多家银行补贴微信提现手续费啊。光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有人说这手续费收割我钱的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那近期多家银行是推出微信提现补贴活动，把免费提现的额度啊和手机银行签约还有借记卡活期存款日均余额等等条件是进行了绑定啊。参与银行当中呢，广西农商银行推出微信支付提现比比省的小程序，持卡人有机会随机领取到1666或是6666元面额的专属提现券，用于抵扣提现服务费。同一用户呢，每个面额最多是领取三张，每日限领一张啊。另外呢，衡南农商银行和永兴农村商业银行则呢把补贴额度和这个存款规模互相挂钩，客户呢当月可以补贴的提现额度是签约借记卡上月活期存款日均余额的2倍啊。

再说说大家这个日常购物方面的事儿。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平台上面啊，围绕 AI 女装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吐槽帖成为高这种讨论度的话题啊，对，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度确实比较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这个网络购物图片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 AI 感啊，用户呢会把这类图片和很多不好的感觉，比如说货不对版，还有廉价感等等联系在一块儿。那很多时候呢，大家未必能够准确的去首先判断一张商品图片是不是由 AI 生成的，但是呢，他们也会从相似的像人物动作啊、过度精致的面孔，还有失真的背景、不自然的面料质感当中产生一些警惕啊。这 AI 女装图引发消费者的反感，但如果从商家的视角来看呢， AI 对于生产力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这呢不仅停留于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而呢在于重新分配了生产的金钱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啊。像是呢这个一家电商女装店就是 AI 时代典型的，叫做现在这个叫做艺人公司啊，就是一个人开公司，对，艺人公司，他呢自己会通过这个市场去拿货，然后呢会利用 AI 工具去生成很多的图片上新，独自进行着这种电商运营啊。所以呢，说到消费者反感哈，这样的 AI 女装图，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然的排斥技术，而那是因为他们担心图片不再可信任。当商品图无法准确的呈现衣服， AI 节省下来的拍摄成本，最终呢可能就会转化为退货成本、信任成本，还有平台治理成本啊。AI 呢可以让女装电商更快，也更便宜，但是它没有让女装生意变得更简单。当所有商家都能够生成好看的图片，消费者最终会更在意谁能够交付真实、稳定和照片一致的商品啊。所以归根到底啊，消费者看重的还是商品的品质。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条新闻，也是在节目开始资讯当中简单和大家来说到的，成都一汉庭酒店因卫生问题停业整顿这件事儿啊。最近的记者暗访到一家刚翻新的汉庭酒店，前台呢声称布草统一是由品牌自有工厂清洗啊，卫生质量大可放心。可是呢，入住之后却发现客房床品问题非常多，这项被子的内芯哈，背心是存在有像烟头烫过的痕迹，还有呢附着有一些毛发，还有大面积的黄渍等等。工作人员表示说，黄渍呢是因为烘烤所导致的。那门店经理也承认，更换布草时疏于检查，这般卫生乱象着实看到是让人揪心啊。6月3号，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媒体曝光龙都南路汉庭酒店存在未严格落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的问题，区文广体旅局和卫区

卫健局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核实调查。经核查呢，该酒店存在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工作，未按规定公示卫生检测结果等等问题。那依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现已对该酒店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其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呢，该酒店已经停业整顿，并按照酒店内部管理制度处理相关责任人员。那评论区网友留言说，这个虚假承诺就应该换来停业罚单。好，稍回来。

0: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1: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下人说天下事儿哈，我们和大伙儿来说说最近全网刷屏的山姆托举论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引发大家的热议。源于呢，最近一位宝妈，她呢带着孩子啊去山姆超市啊，拍了一段视频，配文呢就是啊感慨说，带孩子进山姆是托举啊，说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啊。结果呢，评论区就炸了锅了啊，质疑声是铺天盖地，说逛个超市啊就叫托举啦。啊，260的会员就叫托举啦，托举这个词儿是被用烂了吗？啊，6月1号的时候，哎，这名宝妈哭着道歉。并表示说遭到了网暴啊，家人的信息被扒，人身受到言语威胁，已经不敢出门了。第二天呢，6月2号的时候再次发布视频道歉啊，并表示说啊是个人无知，不再盲目跟风拍摄。嗯，一天之内2次道歉，账号里边之前和山姆相关的视频都被删得干干净净啊。所以说到短短几天，一个宝妈，一个试图蹭热点的自媒体新手，也是变成了全网群嘲的对象，甚至是遭遇到网暴啊。这场呢由山姆托举梗引发的闹剧，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噩梦，更是一次关于流量焦虑啊、消费主义和网络暴力的深刻的社会的切片啊。很多其实这个方方面面也是都被大家所关注到啊。有人说，当中最关注的不应该是随意网暴这个事儿吗？嗯。还有的小伙伴说，还说我想说的是，自媒体啊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干得了的，先不说选题了，就是网友啊那骂人的嘴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啊。还有的网友说哈，想蹭流量哈，玩脱了被反噬，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更多人说，不是在这个网上喷就喷了，为什么还开盒了呢？嗯，所以呢，我们也是从方方面面哈，和大伙儿我们来具体的聊一聊啊。其实整件事其实挺简单啊，一个做自媒体补贴家用的全职宝妈带着儿子逛山姆啊。我们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视频首先拍出来发布，大家看到之后呢，哎，这名宝妈就被贴上了一系列的标签哈，比如说崇洋媚外哈，还有无知低俗等等。还有呢，网友把她的家庭住址、丈夫的工作单位、孩子上学的学校等等信息都扒了出来。所以面对舆论的压力呢，这名宝妈先是发布了道歉的声明，随后呢是也是再次的发布了一条道歉的视频，当事人呢表示说自己是个见识短、认知低的人，并没有啊崇洋媚外，那拍视频只是单纯跟风热点，也并不是真的啊说去个超市就是托举孩子了，并且呢配文说，经过这件事儿，彻底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往后一定会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思想觉悟，谨言慎行，理性看待各类品牌，不再盲目跟风拍摄发布不当内容，杜绝此类错误再次发生啊。

除了这位宝妈之外，的近期哈，平台上不少人也是发布了一些类似的内容啊，比如说把逛山姆形容为小县城逆袭啊，逛一次山姆就知道努力有多重要等等啊，说这个远赴人间超试验，一睹山姆盛世颜。还有这个看到跟风拍摄的一些短视频哈，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山姆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大家对于这种不当言论的批评很快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啊。涉涉宝妈说自己被网暴啊，家人信息被泄露，那无论如何网暴都是不对的。即便呢这位宝妈的言论哈确实有些浅薄或是荒诞哈，经不起推敲，但如果真如她所说，只因为一条短视频就被人肉、被开盒、被言语威胁的话，连自己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就都受到了影响，这就远远超出了合理批评的范畴。网络表达可以有赞美有批评，但是绝不能滑向这种攻击、谩骂还有现实的威胁。作为平台呢，理应是启动一个反网暴的机制，对用户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能任由失控的网络情绪越界伤人啊。那么相关的博主也是要明白，自己公开公布的内容意味着会接受公众的评价，要注意内容本身，避免招致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如果呢认为自己有错、做错的话，需要道歉，那就让人看到道歉的诚意啊。目前呢，不少的人表示说，这个博主是不是这个借道歉来起号呢？因为呢，这位宝妈目前已经开通了橱窗带货的功能，橱窗销量最高的一款产品呢是脱骨侠的，蒜香，酸辣无骨鸡爪，已售量是700多万啊。话说回来，这位宝妈的言辞为什么会招来如此大祸呢？是因为她也是精准的踩中了网友的三个雷区啊。我们来具体说一说，第一就是过度的夸张、背离常理了。山姆的不过就是一家会员制的超市，30多岁才去山姆就很卑微，带孩子去山姆就是托举，未免言过其实。那第二呢，暴露出一种令人不适的这种育儿的观念啊。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的托举呢？是耐心的陪伴、品格的培养、知识的传递，是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候的支持和鼓励啊。第三呢，就是山姆本身是近期大众关注的焦点。那说到逛山姆，已经不只是去逛超市了，简直是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展啊。去一趟超市办一张年费，竟然可以跟个人奋斗、底层逆袭、成为人上让人这些标签捆绑在一块儿，而且越夸张就会觉得越有流量，越离谱就会越有人讨论啊。所以呢，方方面面我们来说到了这场风波，其实它没有赢家。宝妈呢，为自己的投机取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生活彻底被打断。而那一些围观的人在发泄情绪的同时，也是助推了一场针对普通人的网络暴力的狂欢。与此同时呢，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如同复制粘贴一样的内容。为什么这样的内容会反复出现呢？这其实呈现了当下一些内容创作者的普遍操作手法，就是有流量吧，什么话题火就蹭什么啊。最近呢，就研究一下什么内容有争议，咱们就做什么啊。一些人自身可能没有太多的技能，希望借助自媒体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啊。但是啊，说到自媒体行业，门槛呢看似不高，但是想要持续发展啊，得具有对自媒体的话，想要持续发展，一定要具备有稳定输出优质内容的能力啊。所以呢，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真正的托举从来不是带孩子逛了多少次所谓高端超市，而是教会他们去拥有独立的人格、善良的内心，以及面对错误的时候承担责任的勇气。希望这场闹剧能够早日平息，也愿那个被卷入风暴中心的5岁的孩子能够早日走出这阴影，成回属于他的快乐童年。

好的，感谢大家对今天我们说新闻栏目的关注啊！就在歌声中结束本期栏目吧。本期节目编播齐文，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诗雨。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首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本地财经。央企中国化学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新材料创新平台，近日迎来首批项目集中入驻。
3: 坐落在南港工业区的中化学新材料创新平台，紧邻博化等大型化工企业，今天来自京津冀的首批14个项目入驻基地。作为国内化工工程领域的国家队，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承接国内90%化工项目和70%石化项目建设。随着集团从建筑施工向研发设计进行转型，中化学投资10亿元在南港建设中试平台，聚焦精细化工、中高端催化剂、电子化学品等领域，承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天华化工集团等来自全国的相关研发项目，在这里进行测试，实现快速落地转化，延伸集团的研发功能。一期工程4月完成建设，配备了7套柔性中试装置，可以提供从技术配方到试车生产的全流程服务。依托京津冀产业联盟，眼下经开区也为基地对接了包括锂电池隔膜材料在内的30多个新项目，计划在这里展开中试。
4: 目前我们基地已经成功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继续扩容升级，在新增聚酯反应、脱氢反应等5套左右的中试装置，承接更多的国家级的课题，并且呢争取我们就地转化。
1: 2号起，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各个展馆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了解都有哪些航运新技术亮相。
5: 小安，小安，
6: 您请说。
5: 中国船机社最新发布的行业规范都有哪些？
6: 智能船舶，智能船舶规范2026。智能集成平台，
5: 您瞧，秒出答案，侃侃而谈，这妥妥的就是航运圈的万能解答神器。

0: 这个智葛大模型是中国船籍社最新发布的，基于5000多份船舶国际规范公约开发而来。当前国际海事跨境规则更新迭代快，不同国家不同港口适用的法律体系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以往办理船舶检验、跨境通关等业务时，需要翻阅最新规范向专家咨询，新开发的智葛大模型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快速查找出适用条款并给出回答。借助第四届国际航运展，大模型也将在天津海事、海关等单位的服务大厅投用，为船企在船舶落户、航线审批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
1: 全球航运现在都在争夺资源，所以呢，天津要在航运业上的发展，要超越传统航运业，要从大物流、综合性的服务业等入手。特别是我们现在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2: 依靠港口的交通优势，也为咱们天津市港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您瞧，在航运展的现场，我们还看到了咱们临港展区的模型。通过这条联运通道，大宗粮食呢从港口卸货后直抵临港的粮食仓储集群，而在这里仓储加工贸易串珠成链，生产好的油料呢直接就可以运往京津冀等各大商超，效率直接拉满。而这样的市港产业模式也经由航运展向全国推广。
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聚集了航运金融、跨境贸易等多个航运服务领域的新技术，通过展会帮助参展企业达成更多新合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滨海之声广播财富第三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关注财经资讯。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天津港南江港区国能天津港务二期工程项目合作意向协议，推动港口基础设施智慧绿色升级。
1: 近日，第五届世界一流港口多市联运大会上，天津港集团与华为公司联合发布新一代智能水平运输系统解决方案，全球首创强云强车融合架构。
0: 中国数联物流计划在天津组建区域性子公司，落地运营国家物流大数据平台北方数据节点，该平台选址滨海新区，投资约2亿元。
1: 昨天，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开幕，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交通运输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与合作机遇。
0: 天津航空发布通知，2026年的6月5号起，天津航空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
1: 新海航天津航空推出一系列国际航线错峰促销机票，并配套覆盖全国80多个城市的国内联运零元起优惠。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昨天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全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 3.1%， 较3月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
0: 专家普遍认为，五月份季节性效应延续， CPI 总体较四月份小幅回落，但同比会继续复苏。工业方面，在基数优势叠加输入性通胀传导之下，

0: PPI 同比有望延续回升的态势。
1: 多地更新住房公积金使用规则，用途大幅拓展，除购房外还可用于家装、适老适幼改造、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购置车位等。各地同时放宽缴存限制，吸纳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公积金逐步转型为覆盖居住全场景的综合民生账户。
0: 近日，多家银行宣布推出微信提现补贴活动，通过免费提现吸引银行潜在用户。
1: 6月2号，邮储银行发行规模为200亿元的永续债；6月3号，兴业银行发行规模为3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本周内还有两支规模总计500亿元的商业银行二永债计划发行。步入6月，二永债发行热度延续。专家表示，二永债6月延续发行热潮，是低利率、融资窗口、政策补血赋能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在流动性宽松延续、市场仍保持对二永债较高的需求下，二季度二永债配置价值显现。
0: 股份回购既能够提振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又能够增厚股东收益，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延续去年回购热潮，数据显示年内落地实施的回购总额突破550亿元。另外，有超过230家上市公司抛出回购预案，拟回购资金上限合计超过1000亿元。
1: 6月3号早盘，创业板指盘中涨超3%， CPO 概念股再度大涨，多股股价续创新高，亨通光电、长电科技、通富微电等涨停，天福通信盘中涨超过14%，盘中一度最高报每股524.16元，股价创下历史新高，连续一季盘中大涨超12%，盘中一度最高涨至每股2088元，股价创下新高。新易盛、中航光电、光讯科技等跟涨。
0: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6月2号，百亿私募已经达到了139家，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办公城市位于上海地区的私募共有63家，占比高达45.32%。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深圳、广州分别仅有34家、13家和1家。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在每克1340元到1370元区间，比年初高点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
0: 酒类行业迈入到深度调整期，酒企业绩承压。今年以来，10多家上市酒企高管变动频繁，其中近半数涉及到核心职务变动。截至到6月2号，贵州茅台、水井坊、酒鬼酒、迎驾贡酒、老白干酒、天佑德酒、黄台酒业、金丰酒业等10多家酒企涉及高管人事变动。业内认为，虽然这些高管卸任原因各有不同，但经营业绩压力似乎是共同的背景。从接任的高管背景来看，目前酒企大多启用销售型高管，短期稳定业绩仍是重点。
1: 近日，飞猪宣布，截至到6月2号24点，参与618大促的国内跟团游、包车游、景区门票等交易额同比全部翻倍增长。首次亮相618大促的国内游轮新品也备受欢迎，带动游轮累计销量已经破万。
0: 近日有消息称，微信 AI 智能体

0: 进入到测试阶段，随后又有消息称无法确定何时推出。记者就相关市场消息询问腾讯相关负责人，没有得到相关回应。此前管理层曾表示，微信会开发 AI 智能体，并在五月的财报业绩会上称会考虑将混元与微信工作流整合，但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昨天腾讯控股盘中跌超 4%， 此前一天腾讯控股大涨 10.46%， 创2021年1月以来的单日最高涨幅记录。
1: 快手旗下视频生成业务可灵 AI 正在进行分拆以来的首轮融资，投前估值为180亿美元，这也是可灵 AI 的 Pre-IPO 轮融资。那据了解呢，可灵 AI 目前内部按照2027年年初能够递交港股上市申报材料，推进相关工作。
0: 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宁记将会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宁记是中国本土新茶饮品牌，曾经获字节跳动和腾讯的投资。
1: 昨天豆包发布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功能保持免费，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不实。
0: 热点经济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3: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2: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7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4: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3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等目标。
1: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近日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 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

0: 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滨海之声广播财富第三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关注热点经济的相关话题，网络食品安全的新规实行之后相关的一些举措。随着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一些新规的实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步入到了经济化的一个新阶段。近日，拼多多发布公告，宣布全面禁售餐饮制售类的商品，严格落实新规要求，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所谓的餐饮制售类的商品属于现场现制、即时销售类的，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之中极易变质，存在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上述公告将此类商品纳入到禁售以及常态化的管控范围，覆盖热食类制售、冷食类制售、生食类制售、半成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等，从源头切断食品安全隐患。
1: 今年以来，拼多多持续推动生态治理常态化，不断加大投入，主动作为，夯实平台合规防线。据不完全统计，一月底至

0: 今拼多多已出台50多条综合治理举措，其中食品安全相关的治理公告和窗口提示达7条，涵盖商家经营资质、包装标签图发布要求、虚假宣传治理以及直播场景等多个方面，位居所有品类之首。这一系列的举措正是拼多多积极响应网络食品安全新规要求，持续加码平台治理，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的具体实践。在资质审核环节，拼多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平台内食品类商家经营资质的特别提示，明确要求食品生产商提供对应品类食品生产许可证，销售商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凭证，食品加工小作坊需提供小作坊登记证，且经营项目必须包含所售商品的具体品类，进一步规范经营者准入标准。涉及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类特殊食品或冷藏冷冻品，备案凭证中还需做出明确标注。
1: 在信息展示环节，关于进一步规范平台内食品包装标签图的发布要求则规定，国产预包装食品、国产初级农产品、进口食品等一些食品均需要完整的展示包装标签图，确保生产商、保质期及许可证号等关键信息的真实完整、清晰可见，从前端防范并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平台还对直播售卖的食品的经营范围、主播行为、讲解方式等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从商品准入到直播呈现，全程引导商家诚信经营、真实展示，确保消费者在直播间看到的信息与收到的实物相符，能够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0: 今年上半年，拼多多还围绕食品虚假宣传和跨境零售进口膳食补充剂启动了食品安全相关专项治理，下一步将继续把好入口关，严格落实网络食品安全新规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店铺，从限制流量到限制经营再到清退，逐级加码。拼多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始终坚持食品安全零容忍的态度，积极履行平台责任，努力携手商家共建合规的经营生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金。报告指出，截至到2025年末，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之中占比已经上升到了 27%， 超过美国国债 22% 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
0: 报告认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大幅提升，首要原因是金价上涨带来的估值效应。2024年和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2年大幅攀升，按名义价格计算，涨幅分别达到约 30% 和 60%。随着黄金资产价值显著上升，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扩大。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来对冲不确定性。
1: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苏金石宇，代表编辑苏金，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

0: 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我们关注的，
7: 我们身边的，
6: 各种信息发布，
7: 法律问题咨询，
6: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7: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6: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那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降雨结束之后呢，今天清晨是有轻雾，上午多云见晴，下午是多云转阴，冀州和宝坻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是阴转多云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体感温度最高29度，最低是17度。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微风，最高气温下降到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

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全力开通啊，258701010202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0: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以共创共享促进一体化发展互联互通服务双循环战略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一流港口多式联运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全面展现我国多式联运发展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搭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2: 会上，天津港集团做主旨发言，系统分享天津港在畅联海陆通道、融入一带一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果，提出聚力畅通联运大通道，打造联运枢纽港，构建

0: 联运新体系的“十五五”发展思路，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天津港方案。铁路、航运、物流等领域业界代表围绕铁水联运、港航协同、数字供应链等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发展共识。
1: 天津港作为山西出海最近的港口，在山西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这个过程中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和天津港呢，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进了陆海通道合作这些项目。我们双方呢，合作开通了山西到天津港以及通达世界各地的铁海联运线路，形成了稳定的这个国际物流通道。
0: 本次大会亮点纷呈，成果丰硕。天津港集团联合华为发布新一代智能水平运输系统解决方案。该系统全球首创强云强车融合架构，实现自动化码头从单车自主向全局智能的代际跃升，为全球港口智慧化转型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同时，大会聚焦设施联通、信息互通、标准协同、产业融合，发布重磅创新成果，发起行业合作倡议，举行系列签约，全面展现我国多式联运发展丰硕成果。
2: 下半年呢，我们想呢，围绕着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做强做优，班列加海运，在海侧加强与船公司的合作，通过这种船公司把这个国际班列的货物运输过来，增加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同时呢，我们把我们陆侧的一些国际物流通道变成我们吸引航线的一个手段。第二方面呢，我们主要呢是要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铁路资源，尽量的把我们这个班列的业务呢做大做强。
3: 我们及时的从海侧向陆侧进行内陆的货运的支撑和发运。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我们的散改机业务、冷链运输以及我们的汽车装箱等特色标杆产品，为这个多式联运业务提供更多的业务便捷和拓展。
4: 一号，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方快车在东江设立全资子公司。
5: 俄罗斯东方快车主营大型货物的火车运输，是当地头部物流企业。此前，中欧班列从天津开到二连浩特口岸后，都是换上东方快车的货车，在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多，企业在东江成立全资子公司东驰物流。这也是第一家在京落地的俄罗斯物流企业，东江组建多部门联合专班，一周内完成企业注册等全部手续。
6: 外资企业嘛，它的相关的像材料翻译以及对这个国内的相关的这个工商登记以及相关的法规的解读，那我们都做了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5: 目前，企业已经在滨海新区选定办公地点。在今年的航运展上，俄罗斯东方快车公司将和天津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签约，每年增开100多个班列车次，货量将增加4000多个集装箱。
4: 日前，天津经开区余家铺东半岛的荣治路、荣仁路、荣盛路、汇通道、金海道、金滨道六条道路是正式的通车了啊。这六条道路衔接着聚龙湾小区、耀华中学、滨城学校、泰达岳阳道小学等居民区与教育配套。那作为经开区站产城融合的民生工程，该路网的开通也是缓解了新金融大道与永泰路的通行压力，打通了区域内部的交通微循环，极大的优化了居民的日常通勤以及学生上下学的出行条件。那据介绍，这次通车道路的配套设施创新的采用了多杆合一的模式，将传统的路灯杆、红绿灯杆、电子警察杆和交通标牌杆等设施科学整合为一体。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既满足了当前的道路照明、交通管控、安全监管等基础需求，又通过预留 5G 基站、物联网、车路协同等智慧化升级接口，成为了城市数字基建的神经末梢。这个举动也是改变了以往道路两侧干体林立线路杂乱的状况，提升了道路空间的利用率，保障了行车的视线通透，塑造出了整洁开阔的城市界面，以精细化智慧化建设理念打造出了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道路样板。 近日，天津经开区渔享片区泰达 MSD 多座楼宇以及泰达生活馆等场所布设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那众所周知，心脏骤停后的黄金四分钟是决定

0: 患者生死的关键窗口期，那 AED 作为非专业人员也可以操作的救命神器，能够大幅的提升院前急救的成功率。那这次 AED 布设由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充分考虑人群密度与应急响应效率，在泰达 MSD 的 C 区 B1B2A1G1G2H2 泰达生活馆、响螺湾东方明地大厦以及恒富大厦等11个点位精准投放，所有的设备均放置于大堂的显眼位置，配套统一橙黄色的标志，并搭载多语种的语音提示与实操动画指引，切实保障应急场景下取用便捷、操作规范。那下一步，天津泰达发展有限公司将联合公共资源公司、成发物业公司以及各楼宇的入住企业，做好 AED 的日常巡检和维护管理，并面向内外部人员开展多轮实操培训，提升各方人员的应急救护能力，持续筑牢生命安全的屏障。连日来，滨海新区多场便民活动接连登场，把温暖和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
1: 近日，由区残联、大沽街道、滨海新区惠德公益协会联合主办的大沽街道助残日主题市集活动温情启幕。活动伊始，文艺表演精彩登场，舞蹈节目灵动优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辖区居民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风貌。游园区互动环节，室外设置的多个摊位吸引了大家踊跃参与，参与者们自由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交流互动，体验乐趣，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有效打破了残健之间的隔阂。
2: 非常感谢社区为我们残疾人组织了这次活动，感受到了社区实实在在的关怀，也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希望以后社区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此次活动还根据残疾人需求，组织开展专题就业培训，高度聚焦互联网加、直播、自媒体等网络新技术，助力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3: 我们举办这场助残市集，旨在搭建残健互动、爱心传递的桥梁，让残疾人朋友在参与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下一步，我们以本次市集为起点，定期组织残健互动主题活动，推动助残服务从活动化向常态化延伸，让残疾人朋友持续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支持。
1: 近日，寨上街道东风里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共同开展了公益义诊便民服务活动，活动聚焦辖区老年人、慢性病居民等重点人群需求，服务内容贴合居民日常健康所需，设置血压检测、血糖测量、中医号脉、耳穴压豆等便民服务项目。同时，社区还邀请专业中医师为居民一对一问诊，结合居民体质、睡眠、肠胃状况进行辩证分析，精准判断身体亚健康问题，同时普及中医养生知识。
4: 老年人呢，这个平常的慢性病比较多，那么要早发现、早治疗、早恢复健康，避免综合症，这样呢活的生活有质量。
1: 此次活动是社区深耕民生服务、践行便民惠民理念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搭建起了连接社区、企业与居民的连心桥。下一步，东风里社区将继续整合优质社会资源，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不断丰富服务形式，提升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近日，新城镇举办了一场整理收纳技能培训班，专业讲师从核心概念讲起，帮助学员理清收纳的逻辑。随后，居民们动手学习折叠纸袋以节省空间，讲师还手把手耐心解答，确保大家学得扎实。
5: 学会了这些，不光家里清爽了，以后还可以靠这门手艺挣钱。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滨海新区残联为残疾人量身打造的就业赋能行动，也是新城镇社会救助品牌项目暖心好事的一次温情落地。新城镇将此次整理收纳培训纳入项目内容，正是希望以技能提升助力残疾人就业创业，增强其社会竞争力，并通过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和希望。
6: 这次整理收纳的技能培训呢，是我们暖心好事社会救助品牌项目的一次暖心的实践。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实用技能的培训呢，真正帮到残疾人的朋友，让大家能够靠手艺赢得自信，增加一些小的收入，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7: 日前，普法润童心，法典护成长，我是小小普法宣讲员互动宣讲活动在中心天津生态城实验小学举行。 活动创新采用情景互动的宣讲模式，主持人结合真实生活场景抛出法律难题，小小普法宣讲员踊跃举手作答，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知识，分享法律观点。

0: 生动还原日常场景中蕴含的法律常识。在民法典知识分享环节，小小宣讲员们分享学习民法典的收获与感悟，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易懂的日常知识，真正实现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普法传播者。
1: 我们要理性消费，不沉迷游戏，不随意充值，不网络打赏等。
0: 活动前期，学校精心选拔40名优秀学生组建小小普法宣讲团，围绕舞台礼仪、语言表达、现场宣讲技巧开展专项训练，同时邀请法律工作者结合校园生活、家庭相处等青少年熟悉的日常场景，深度解读民法典条文，打磨宣讲内容，全方位提升宣讲队员综合能力。
2: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民生时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天津滨海机场客运站于2026年3月15号开通了至黄骅城市航站楼的长途客运班线。那目前呢，为期两个多月的试运营圆满结束了。自2026年6月8号起，该线路的票价将由试运营优惠价40元恢复到标准票价50元。班线的运营班次、发车时间还有服务站点呢保持不变。这条线路实行的是双向对发运营模式，全程运行时长约 1.5 小时。目前线路车辆、站点服务、票务系统都已经完成了全面的优化升级，能够持续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客运服务。这条班线是京津冀地面客运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效打通了黄骅以及周边区域前往天津滨海机场的最后一公里。后续呢，将根据客流变化动态优化运力、调整班次，不断完善城市航站楼的服务功能，畅通区域综合交通网络，服务京津冀旅客的便捷出行。作为我国北方唯一的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天津持续推动 FT 账户扩容，新增渤海银行获批上线 FT 账户体系，上线银行增至9家。
1: FT 账户是指金融机构在自贸试验区开立的本外币一体化银行账户。天津自获批我国北方唯一自由贸易账户试点地区后陆续扩容，这次扩展到渤海银行。目前全市已有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服务。
2: 现在呢，我不但是可以在区域内天津，我还可以把全国各地分行的业务吸引到天津。33家一级分行的客户呢，都可以来天津开户，享受便捷。
1: 今天，天津自贸区一家二手车进出口企业成为首家受益单位。企业今年成功开拓了非洲、东南亚等新市场，往来结算的货币种类也随之增多。以往，企业每涉及一种外币，就要单独开设账户管理。随着渤海银行自由贸易账户上线，企业所有跨境资金都能放进一个账户统一管理。同时，依托自由贸易账户，银行也推出了新融资模式，企业凭账户内真实的跨境订单结算就能申请专项贷款。今天他们就凭借一笔出口订单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融资。
3: 我们正在整理一批办理业务成功的案例，让企业呢既能知道 FT 账户是什么，又能知道业务怎么办，不断的提升服务半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降噪耳机相关的话题啊。最近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这样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称啊，自己因为经常使用降噪耳机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那么降噪耳机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4: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5: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3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0: 那么守护听觉健康应当遵循的3个60原则是什么呢？佩戴耳机时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关注。
4: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 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5: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早生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6: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7: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6: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

0: 钟相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悄悄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6: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5: 哦，频率是
6: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君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雨季来临，降速行驶千万不要水滑哦。沉迷短视频上瘾，警惕大脑受损。健康舒适度假这份指南，请各位收好。选购网红食品要掌握7个要点。他经济带火新赛道，宠物训练的坑你踩过吗？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好的，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早知道。雨天的车速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车辆失控侧滑，撞翻旁边车道的货车。暴雨天高速狂飙，车辆在打滑失控之后左右来回摇摆，撞上两侧护栏。雨季来临，道路湿滑，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也提高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发布了相关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广大公众，雨天安全驾驶，请降低车速，加大车距。一则案例显示啊，近期在沪昆高速，刘某驾驶黑色车辆在第一车道行驶，因为车速过快，雨天路滑，忽然发生甩尾侧翻，车辆先是撞上了中央护栏，之后失控向右一个大漂移，撞上第四车道的一辆轻型货车左侧尾部，货车瞬间失控冲撞中央护栏，随后发生侧翻，事故造成两车和货车货物受损，幸无人伤亡，刘某负责事故全部责任。那公安部交管提醒啊，雨天路滑，轮胎和路面之间有一层水膜，导致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和路面的接触面就越窄，摩擦力就下降的越厉害，从而可能会导致水滑的现象，酿成不幸的事故。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啊，雨季来临，降雨频繁，建议雨天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外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确需自驾外出的，要将雨天大风天安全驾驶知识熟记于心，需谨记雨天行车最重要的是降低车速，车速越快，发生侧滑甩尾的事故风险也就越高了。如今啊，不少人是沉迷于刷短视频，不知不觉呢耗去了大量的时间，随之慢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思维变得迟钝僵化，难以静下心来深度阅读，独立思考。若出现这类表现，则需要警惕短视频正在悄悄地损伤你的大脑健康。市民赵女士是短视频忠实爱好者，曲艺舞蹈微短剧都是她的日常偏爱浏览内容，每天都会花费数小时沉浸其中。赵女士坦言，本想随手翻一会儿，不知不觉刷俩小时了，家务活都被耽搁了。睡前刷短视频更是赵女士的习惯，本想放松助眠，结果

越刷精神越亢奋，不仅大幅压缩了睡眠时间，睡眠质量也打折扣了。结果呢，次日晨起浑身疲惫，更让他困扰的是记忆力大不如前，常常走进厨房转身就忘了要拿什么东西，日常生活深受影响。那记者走访发现啊，像赵女士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长期沉迷短视频的人群普遍存在失眠压力、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的问题，不少人丧失专注耐心，无法完整读完一篇长文，观看长视频习惯性倍速播放，做事分心，难以坚持，这些隐性信号需要引发大众的重视了。神经内科的专家解释，长期刷短视频会对大脑多个关键区域造成不良影响，大脑的眶额裂区会出现异常增大，同时过度运动之后肌肉肿胀并不是良性变化，反而会降低大脑后续信息的刺激效率，还会波及到尾状核和平状核两大核心区域，这两个区域分别是负责信息处理和认知接受功能的。短视频内容节奏快，切换频繁，上一段信息还没有被大脑消化处理，新的内容就接踵而至了，让大脑始终处在应接不暇的超负荷状态。久而久之，人的记忆力、思维逻辑、深度思考和行动执行力都会出现明显的衰退，这就是长期沉迷短视频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那日前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啊，邀请多位专家围绕着夏季常见的健康问题给出科学实用的提示。首先呢，天气炎热，儿童容易贪吃冷饮零食或者吃饭太快太多，导致消化不良。医生提醒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做到定时定量吃饭，尽量少吃或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呢，不要马上跑跳。如果孩子只是轻微腹胀、食欲差，可先通过清淡饮食少量多餐来调节。那暑期临近，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问题也是备受关注。医生表示，近视防控没有神器，最关键的是增加户外活动，改变孩子的用眼卫生，减少近距离阅读，不要躺在床上阅读，还应按时睡觉，不熬夜，卧室夜间尽量不开夜灯。那医生表示，活动之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如果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疼等情况，更不能耽误，要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医生提醒啊，要重视那些没有感觉的风险，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早期通常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却是心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的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以及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更要关注血压、血糖、血脂和体重的变化了。那另外呢，气温高、湿气重，部分人群热衷于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方式来排毒祛湿。医生提醒啊，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薏米偏凉，不建议胃肠道偏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人群大量长期食用。祛湿糕点往往是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人们放松，但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啊、糖尿病足的风险人群要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要到医疗机构请医生来判断。此外呢，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如何科学饮水呢？疾控专家表示啊，要做到少量多水，主动补水，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饮用高糖饮料，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都可能会刺激或损伤到胃肠道。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之后，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但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要谨慎。针对夏季公众外出旅游和露营等户外活动明显增多的情况，专家建议要注意预防蚊虫和蜱虫的叮咬，穿浅色光滑面料，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回家之后呢，要检查全身，特别是注意耳后、腹股沟、小腿外侧等隐蔽部位的这样的部位啊，有没有蜱虫附着，遇到鼠类、旱獭等动物也不要近距离接触。

近些年啊，两超一非，超范围、超限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是网红食品安全领域的高发问题。对此呢，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醒，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去。

选购网红食品。首先呢，我们看到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醒消费者牢记以下七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优先在超市、正规生鲜平台、证照齐全的门店购买，远离无资质的流动摊贩以及朋友圈、私房首座等来源不明的产品；二是观察外观和口味，千万不要选择颜色异常鲜亮、口感过分酥脆或软糯的食物，这一类表现往往是添加剂超量的信号，不要盲目追求卖相和口感；三是查验产品信息，预包装食品要注意查看配料表和产品的标签，若出现陌生的化学名称或无明确生产厂家、无保质期的产品，千万别买。四是理性看待纯天然零添加，所谓的纯天然零添加往往只是营销噱头，不代表产品就一定安全。部分宣称零添加的食品啊，可能因为工艺缺陷，反而存储过程当中容易滋生细菌。消费者应以配料表和产品的标签为准，千万不要被宣传话术所误导啊。五是警惕功能性食品，部分网红食品打着助眠、减肥、美白的旗号，实际存在着夸大宣传、违规添加的问题。需要提醒的是，普通食品是不具备保健或治疗功能的，消费者不要轻信所谓的神奇功效。六呢是别被原装进口忽悠了，部分网红食品以原装进口为卖点吸引消费者，但并不是所有洋包装都是真正的进口产品啊。消费者购买时要重点查看产品是否加贴了中文标签，是否标注了境内代理商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同时呢可以通过海关总署的官网查询该品牌是否在华注册。对于无法提供合法进口手续、无中文标签或中文标签信息不完整的产品，要谨慎购买。七呢是留存购买凭证，消费之后呢务必要主动索取并且妥善留存小票、电子支付记录、订单等消费凭证，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便及时维权。若食用之后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或发现所购食品疑似存在两超一非等问题，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指出，食品添加剂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其合理使用是保障食品品质的重要手段，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和非法添加等滥用行为。消费者要理性看待食品添加剂，个别产品被检出添加剂超标不意味着食品添加剂本身存在安全问题，关键在于生产经营者能否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和使用规范。

0: 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8啊，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今日看点，来说一说他经济啊，宝盖头小动物的那个他。他经济带火新赛道宠物训练的坑，你踩过吗？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啊，宠物升级为家庭的重要成员了。当养宠需求从温饱型向品质型转变，宠物社会化作为提升宠物生活质量、推动人宠和谐的重要环节，逐渐从小众需求发展为前景广阔的新型市场。最近呢，记者走访多家宠物社会化训练机构，发现一条赛道在快速扩张，同时也暗藏着资质缺失、训练不规范的现象。随着社会对于宠物包容度不断提高，宠物主经常带着宠物一起旅行、娱乐，深度融入日常生活。那同时呢，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加大了对放任动物伤害行为的处罚力度，更多宠物主开始关注宠物的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了。宠物社会化训练是近2-3年才兴起的，并且越来越火。那目前参加训练的主要是狗和猫。调查发现，更多的宠物培训机构行为以纠正核心业务，针对宠物的护食、低吼等问题，重塑进食安全感，通过社会化训练改善狗狗好斗打架的情况，根据乱咬诱因引导正确的啃咬习惯，借助定点训练解决随地大小便的问题，通过随行训练纠正出门暴冲的问题。那除了行为矫正之外呢，还开展接飞盘、叼篮子等技能训练，提升宠物的敏捷性和互动性。所有课程是按项目收费，数千元到上

万元不等，适龄范围是3个月到6岁，训练形式多样，既有线上远程训练，也有托管住宿训练，还有每日接送的走读训练。宠物主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家的宠物狗此前在暴冲、扑人等问题经常是外出惊扰路人，经过20天的专业训练，如今狗狗乖巧随行，不再随意扑人了，虽然花了4000多，但效果明显，很值得。一位训犬师坦言，宠物出现多数行为问题，往往源于主人不科学的饲养和互动方式，过度溺爱纵容或不科学引导，会导致宠物养成不良习惯。机构在训练期间会同步对宠物主进行指导培训。那专家介绍，宠物社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同伴社交、环境适应、行为规范、情绪管理等维度，必须依靠科学方法和专业引导才能完成。市民李先生反映，他花了6500为自家2岁的金毛多多在附近宠物训练学校报名了35天的训犬课程，以纠正扑人等不良行为。刚接回家的时候啊，狗狗表现尚可，但4天之后又险些扑倒客人。消费者孙女士饲养的边牧闪电经常是冲撞乱跑，撕咬家具。她花8000块钱将狗狗送往培训机构，进行为期2个月的行为训练。在一次偶然探访，孙女士看到训犬师用细棍抽打未完成指令的闪电，狗狗蜷缩在角落，神情惊恐无助。那记者调查发现啊，当前宠物训练市场是鱼龙混杂，不少训练机构工作人员自称是宠物训导师、职业训犬师，并宣称持有相关专业证书，但实际上啊，这些证书来源杂乱，部分由不知名的培训机构自行颁发，有的甚至打着国际权威的旗号，实则是虚假证书。在电商平台搜索，记者发现宠物训导师证书、职业训犬师证书，发现多家商家提供代办服务，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了解到啊，国家职业培训宠物训导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制定，共设初公级，还有中级以及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5个职业技能等级。那该职业呢，要求从业者具备初中以上学历，培训学时依据等分为40到80个学时，需要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试认证。专家表示，一名合格的宠物训导师从系统学习到取得初级证书通常需要6到9个月，对于有一定基础参加中高级别认证或业余学习的学员，周期更为灵活。市面上所谓的快速拿证的承诺是不符合专业技能成长的客观规律的。正规培训内容涵盖了动物行为学、犬类心理学、宠物营养学等理论知识，同时呢，要熟练掌握从训练、行为纠正、技能教学等能力，规范使用牵引绳、项圈、响片等工具，同时呢，还需要熟悉动物的保护、养犬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训练行为合法合规。那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听信训练一天见效等夸大宣传，宠物行为的改变需要循序渐进，选购机构时要仔细的核查资质，警惕无资质机构采用打恶的方式，通过制造应激反应让宠物暂时顺从，实则不仅会导致问题反弹，还会对宠物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伤害。在调查走访当中呢，记者还发现部分消费者在养宠时盲目跟风、高价攀比，不仅造成浪费，还有可能直接损害到宠物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在一家高端宠物馆，记者看到三文鱼、鹅肝、蓝莓等食材被精心搭配成了专属营养餐，智能恒温猫窝、自动喂食器、宠物跑步机等各类的黑科技用品琳琅满目。店主介绍，如今宠物是愈发注重养宠物品质和宠物健康了，单月宠物月均消费2000元已经成为店里较为普遍的现象。那记者观察到，宠物富养的风潮已经超出了衣食范围，延伸到更多细节领域，宠物基因检测、宠物保险、宠物殡葬等新兴服务层出不穷。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部分宠物主自身收入不宽裕，但选购宠物商品、挑选相关服务时却一味地追求高价高端。动物行为学专家表示，宠物富养的核心应当是科学养护，而不是盲目攀比。真正高品质的养宠方式需要建立在科学喂养、正向引导、健康管理的基础之上。宠物主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优先选择正规机构和专业服务，不要陷入到越贵越好的消费误区啊！穷养自己、富养宠物的消费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人对情感陪伴的强烈需要。宠物给予人们治愈和温暖，主人愿意回馈其好的生活条件，本身是温暖纯粹的情感流动，但养

我们的本质是陪伴和责任，不是攀比炫耀的资本。过度追求奢侈养宠消费，不仅会加重自身经济负担，还容易陷入到唯价格论的误区，忽视科学养宠、用心陪伴的真正意义。那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等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25870101、25870202。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

0: 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6: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7: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6: 第704集，血色815。群众拦车报警，巡警迅速出击，与持刀歹徒殊死搏斗，喋血街头，凶手潜逃，警方火速调集精兵强将，挥师山东，撒网遵化，强攻暴力袭警重案。四昼夜鏖战，终觅匪踪，警方重兵围剿，青纱帐内狂徒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竟持械拒捕夺枪，企图冲出重围，被民警击伤后毙命。这场较量可谓是惊心动魄。2008年8月15号，当天晚上11点左右，古城遵化仍然是车水马龙，灯火辉煌，行人熙熙攘攘。遵化市一环东路南侧并排开着4-5家温州洗头房，其中一家洗头房里两个女服务员如厕走出来，突然他们发现隔壁温馨洗头房黑着灯，而且还挂上了窗帘。
8: 怎么回事？往常这个时候正是营业高峰，怎么还关门了呢？
6: 两名服务员有些纳闷，便叫上两名男老乡来到温馨洗头房门口，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从洗头房里传出的声音十分异常。
9: 陈姐，陈姐！
6: 他们赶紧边喊边敲门。此时从里面传来一声操着外地口音的沉闷男声：关门了。四个人顿时吓了一跳，因为这名男子的声音并非是他们熟悉的老板陈月玲丈夫的声音。四人预感洗头房里面肯定进去小偷了，于是守住房门准备报警。正在此时，遵化市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出警归队的警车路过这里，四人急忙招手拦住了警车，并且指着温馨洗头房说：
9: 这里没有小偷。
6: 警情就是命令。有高度责任心的遵化市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二中队队长立即下车，带领民警向洗头房冲去。就在巡警们刚刚走到洗头房门口的那一刹那，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突然冲出门来，昏暗的灯光下，这名男子手持尖刀，想冲在最前面猝不及防的张队长左胸部猛刺一刀。张队长立刻用左手捂住血如泉涌的左胸，用右手紧紧扭住企图逃跑的歹徒不放，并且喊了一句：小心，有道。 民警以及执勤人员不顾危险，迎着歹徒的尖刀。

0: 冲了上去，与受伤的张队长一起奋力将歹徒摔倒在地，并想要夺取歹徒手中的尖刀。但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拼死挣扎，紧紧握住尖刀朝民警以及协勤人员乱扎乱刺。在搏斗中，张队长腹部被歹徒刺中一刀，他顿感钻心的疼痛，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用手紧紧捂住伤口。他用右手按住歹徒，此时协勤民警的左臂又被疯狂的歹徒刺中，成了贯透伤。另一位协勤的双臂也被歹徒刺伤，巨大的疼痛造成民警和协勤体力渐渐不支，此时已经被制服并按倒在地的歹徒趁机猛地窜起来，向东仓皇逃去。正准备下车参与抓捕的司机刘立山突然见一黑影向东急奔，判断定是歹徒逃离现场，刘立山立即驾车朝歹徒追去。参与抓捕歹徒幸免负伤的民警见张队长等人伤势很严重，立刻给追击歹徒的刘立山打电话，让其迅速返回，同时他拦截过路的出租车，尽快将张队长等人送往医院抢救。正在现场附近的出租车司机殷连海见民警们负伤，主动将车开了过来，拉上受伤的巡警向医院飞奔。刚刚驶出几十米，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张队长的头就重重地垂向司机的右肩部。司机殷连海急忙用手托住张队长的头，用左手利剑般脱弦一样赶到了遵化市人民医院。受伤的民警被立刻送到急救室进行抢救，因为张队长被歹徒刺中心脏，虽然医生们全力抢救，但仍然是无力回天。当晚24点，人民的好巡警张队长不舍地告别了他的战友们，离开了他深深挚爱的公安事业。当天晚上深夜凌晨10点，大地已经渐渐沉睡，只有巍然耸立的遵化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在一派沉静的夜里仍然警醒着。这座大楼3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明亮的灯光划破了静谧的夜空，灯光下一个人仍在伏案工作，他戴着一副老花镜，时而博览文件，时而奋笔疾书。他就是公安局局长，他是北京军区后勤部一位军转干部，曾任唐山市公安警校教官、京唐港公安处处长。2004年1月他调任遵化市任公安局局长，当晚局长正在谋划思考全局如何实施绩效考核，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方案，突然指挥中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1: 报告张局长，刚才在建委路口的一家洗头房里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袭警案，一名干警受伤，两名协勤轻伤，巡警二中队队长张队长在和歹徒的搏斗里不幸被歹徒刺中心脏，光荣牺牲，歹徒畏罪潜逃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张局长听完以后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张局长，巡警二中队队长在擒拿歹徒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了。
0: 指挥中心报警台的值班员又一字一句地向张局长重复了一遍，局长的剑眉立刻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眶，他掐灭烟蒂，缓缓放下电话，心中如同骤然坠入了一锭铅块般沉重。他深知公然袭警并杀害民警的案例在遵化乃至唐山还尚属首例，侦破这起暴力袭警案件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和恶仗。这场战斗正骤然摆在自己面前，也摆在局党委和全体民警的面前。局长立即向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通报了案情，随即局长、常务副局长带领侦缉人员赶往案发现场。温馨洗头房前聚集了一群围观的群众，房内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室内混乱不堪，一片狼藉，女老板躺在血泊之中昏厥了过去。局长、副局长立即指挥民警将身中3刀仍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的女老板送往医院抢救，同时他命令调动全局的警力火速上岸，对杀人凶手进行抓捕，在全市各主要路口设卡堵截，防止凶手外逃。接到指令以后，遵化市公安局各警种、各派出所民警连夜行动，缉拿歹徒。正是这一果断决策击碎了袭警凶手外逃的梦想。因案情重大，遵化市公安局局长将案情上报至唐山市公安局和遵化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指导袭警大案的侦破工作， 为了迅速侦破此案，唐山遵化两级警方

组成了815暴力袭警案侦破指挥部，由唐山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任总指挥，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政委、遵化市公安局局长任副总指挥，调集唐山市局刑警队123大队刑警、现场勘查大队、法化大队、技侦总队和遵化市局的民警共300多人，侦破特大袭警重案。这次调集的警力阵容之强大，力量之雄厚，装备之精良，是前所未有的。专案指挥部要求各警种按工作职能组成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和设卡盘查组，要求参战民警认真勘查现场，提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访问受伤巡警、协勤人员和现场目击证人，特别是要重点访问和凶手近距离接触过的受伤女老板陈月玲，尽快掌握凶手的体貌特征，继续加强遵化市内各主要路口的查控力度，走访过往出租车，注意发现可疑人员，凶手身上可能有伤，对各医疗单位和药店进行查访布控，同时对遵化市内有大小宾馆、旅店进行清查，对住宿人员逐个进行审查。现场勘查是破案的关键。唐山市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现场勘查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遵化市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技术室主任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而缜密的勘查。案发现场虽然在抢救受害人陈月玲时部分遭到破坏，但现场的门窗完好，屋内有3个抽屉有明显撬开和翻动的痕迹，现场有大量滴落擦蹭血迹，现场警方提取了被割破的女士短裤、女士内裤各一件，深蓝色印有金百利字样的长檐帽一顶，沾血的旧纱布条一条，从玻璃门一头的墙上提取了一枚血指印，在踩踏的椅子上面提取到了完整的血鞋印，在玻璃窗内侧距地面高 1.6 米处提取了一枚血掌纹，在外围大量滴落的血迹旁，警方还提取了一个小灵通手机套以及沾着新鲜血液的人民币，共105元。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经询问女老板陈月玲的丈夫证实，金百利帽子以及带血的旧纱布不是自己家的，这很可能是凶手遗落在现场的。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犯罪嫌疑人为一名男性，30岁上下，身高 1.73 米左右，体态中等，面部皮肤较黑，发型比板寸稍长，上身穿着褐色夹克，下身穿着蓝黑色裤子，外地口音。从现场搏斗的痕迹来看，警方推断嫌疑人身上应该有血迹。警方从司机刘立山处获悉，案发当晚歹徒袭警脱逃以后，刘立山曾驾车紧紧咬住了歹徒的追击，歹徒狂奔到东路口，又向南逃窜了十几米后拐向路西一个小胡同。刘立山追到胡同南侧的南关舞厅附近的时候，歹徒又钻进了舞厅西侧的小巷内。就在此时，队友崔建民的电话打了过来，叫他马上赶回案发现场。刘立山急忙倒车返回现场，此时受伤的巡警们已经拦了一辆出租车急奔医院。根据刘立山提供的情况，大批民警展开了对南关舞厅附近的地毯式搜查，终于在一家二层楼的楼梯扶手上发现了两个新鲜的血手印。另外，在一家居民贮藏室顶部的石棉瓦房上也发现了新鲜滴溅型血迹，种种迹象表明凶手已经受伤，并且极有可能从城区的这家屋顶上向遵化城南方向逃窜。根据掌握长舌帽、纱布、外地口音等种种情况，警方基本上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为外地来遵化人员，而且很可能在遵化市金百利啤酒公司打过工。815专案指挥部民警开始对外地来遵化打工人员进行彻底清查，特别是以金百利啤酒公司为重点，逐人见面，没有在岗位的需要一一说清去向。随着大规模排查活动的全面展开，815血案也在全市不胫而走，人们街谈巷议，众说纷纭，同时各种谣言传闻也搅

人心惶惶。血案牵动着公安机关各级领导的心，也牵动着每一位民警的心。天职、压力、案情、舆论、谣传，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深深地纠扯着每一个民警的心，更纠扯着遵化市公安局局长的心。局长深知这起血案不破，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更无法向全市70万父老乡亲交代，没有办法向全局民警交代，更无法向烈士的亲属交代。在案情分析会上，局长神色凝重，他决心背水一战，毅然下了军令状。15天之内此案不破，那就说明我无能、不称职、不合格，不配当这个公安局长，我主动辞职。遵化市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极为关注这起血案的侦破工作，为发动群众举报案件线索，及时组织召开了全市乡镇领导干部会议，专项部署了安保工作。会要求全市各级干部、群众大力支持公安机关破案工作，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案件线索，同时还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严防犯罪分子再次行凶作案。在广袤的遵化大地，一场大范围的围剿歹徒的行动迅速展开。张队长牺牲，噩耗传出，三山垂泪，两川悲歌，万民皆痛。河北省公安厅、唐山市公安局分别发来唁电，对张队长表示哀悼，对他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且号召全体公安民警向张队长学习。遵化市委、政法委专门作出决定，号召全市政法系统开展学习张队长同志的活动。获悉张队长英勇牺牲以后，遵化市局党委书记、局长眼圈发红，这个冀东硬汉硬撑着不让眼泪流出，他发自肺腑地说，他是我们公安队伍中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的牺牲是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警察，这是我们公安队伍的一大损失啊，但他的精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将激励我们进一步推动公安机关各项事业的发展。唐山、遵化两级警方在特别关注受伤民警抢救工作的同时，也关注洗头房女老板陈月玲的抢救工作，因为陈月玲是凶手近距离接触的主要证人，能否把陈月玲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对这起血案的侦破工作尤为重要。8月16号15点，女老板陈月玲经医院全力抢救，终于睁开了紧闭了18个小时的双眼。指挥部立即派民警走访陈月玲，因陈月玲是南方人，口音比较重，刑警听不懂她诉说的内容，只好请来她的丈夫当翻译。陈月玲用微弱的话语向民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况。

0: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15号晚间10点钟左右，一名操着外地口音、头戴蓝色长舌帽、左胳膊缠着绷带的男子提着一个小塑料袋饺子进来要做按摩。闲聊中，男子告诉老板他在遵化市打工。那天上午他准备回山东看望生病的母亲，在唐山火车站因买切糕和新疆小贩打了一架，因为对方人多还拿着刀，自己的胳膊被扎伤不说，身上的钱也全被抢光了。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遵化找包工头支取了300块钱。在来洗头房之前，在遵化一个小吃部喝了4瓶啤酒，要了半斤饺子没有吃完。据陈月玲讲，这名男子30岁左右，身高约1米7以上，身体强壮，板寸发型，皮肤黝黑。在做完按摩以后，这名男子提出要和陈月玲发生关系。陈月玲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又是有夫之妻，不同意他的非分请求，于是两个人就厮打起来。见陈月玲不肯就范，这名男子凶相毕露，拔出一把尖刀朝陈月玲刺去。陈月玲提供的情况和现场目击人员反映的情况一致，指挥部于是将民警分成4个访问小组，以现场为中心向外延伸，对周边的每个饭店小吃部进行细致排查访问。当天下午5点，遵化市公安局党域刑警中队队长率领的访问组在遵化市南汽车站北侧的一个小吃部内觅到了815涉案嫌疑人的踪迹。据小吃部老板回忆说，8月15号晚上6点钟，有一个头戴金百利蓝色长舌帽、左胳膊裹着纱布的人来吃饭，要了半斤饺子、4瓶啤酒、2个小菜。我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是河南人，估计30吧。

0: 身高是1.73米，差不多，短头发，长得挺黑的。这男的啊，在吃饭之前呢，用小吃部公用电话向外连着打了两个电话，并且付了1块钱。第一个电话好像是让车等着，第二个电话好像是让一个人给他准备300块钱什么的，说他准备回老家。根据小吃部老板提供的情况，专案组民警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查到了接电话的机主是遵化港路钢铁公司建筑公司包工队负责人万经理。当晚10点左右，民警们费尽周折，终于在新店镇马甸子村万经理家中找到了他。万经理客气地招呼民警落座，并且给每位民警倒了一杯热茶。当万经理得知民警询问8月15号那天是否接到一个借300块钱电话的时候，他立刻说，哎，对，我接到过，这人是我们公司建筑队的一个临时工，他叫宋海峰，山东人，今年好像有32岁，怎么了？你们找他八成有什么事儿吧？民警的神情严肃了起来。8月15号晚上发生了暴力袭警案，你听说了吧？啊，听说了听说了，这么大的案子传得满城都知道。你们包工队的这个宋海峰对这起重大袭警案有重大作案嫌疑。什么？这个宋海峰就是杀害民警的凶手？万经理惊讶万分。没错，根据我们公安的侦查，这个宋海峰就是涉嫌杀害民警的凶手，希望万经理能够配合我们公安机关查清他的情况。民警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哎，那是那是。万经理干笑了两声，那好，请万经理讲一讲这个宋海峰什么时候怎么到的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违法的劣迹？
1: 他今年是6月10号到我们公司包工队当临时工的，这个人干活挺麻利的，就是性格有点古怪，不善和别人打交道，话不多，属于比较孤僻的人。8月12号吧，宋海峰找到我说他妈病了，请几天假回山东去看他老妈，这不人之常情吗？我就批他假了。8月15号晚上8点，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借300块钱，最后他坐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我这儿，从我这儿借走钱以后一下就不知踪影了。哎，那是那是。万经理干笑了两声，那好，请万经理讲一讲这个宋海峰什么时候怎么到的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违法的劣迹？
2: 他今年是6月10号到我们公司包工队当临时工的，这个人干活挺麻利的，就是性格有点古怪，不善和别人打交道，话不多，属于比较孤僻的人。8月12号吧，宋海峰找到我说他妈病了，请几天假回山东去看他老妈，这不人之常情吗？我就批他假了。8月15号晚上8点，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借300块钱，最后他坐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我这儿，从我这儿借走钱以后一下就不知踪影了。
0: 没等民警问话，万经理又补充说，这个宋海峰过去在遵化金百利啤酒公司当过搬运工，听说这小子会武功，能飞檐走壁，但是我没见识过啊。
3: 万经理提供的情况使这起袭警案的凶手现出了原形。
0: 另外一个侦查组也于当晚找到了另一个接电话的机主，是当晚拉宋海峰的出租车司机康师傅。据康师傅介绍，8月15号晚间租他车找万经理的人确实叫宋海峰。今年以来，宋海峰多次租用他的车到团瓢庄乡洪水川村他舅舅家。专案组民警迅速通过公安网调出山东省所有名叫宋海峰的人员信息，请康师傅、万经理两人逐个辨认。最后两人确定户籍为山东省章丘市曹范镇北曹范村宋家巷81号的宋海峰，别名宋雪峰，为815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民警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金百利啤酒公司，经金百利啤酒公司的搬运队工人辨认，确认照片上的这个人曾经在啤酒公司当过搬运工。宋海峰的工友介绍，宋海峰会武功，身强体壮，身手敏捷。
4: 有一回我们吃完午饭跟着逗着玩，想试试他的功夫，两个小伙子抱着他的大腿，就是没将他摔倒，他一用功夫倒把这两个小伙子摔倒在地，要是跟他单挑啊，更不是他对手了。还没有看清楚他怎么出的手，对方就被撂倒了。还有一回我们看了宋海峰的轻功，眼瞅着宋海峰跨个望远镜，这几分钟就拍上了院里那几十米高的啤酒铸酒塔罐，他在塔上用望远镜瞭望了一会儿就下来了，那架势比猴子还灵呢，听说他有一个外号叫草上飞。
5: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6: 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0: 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午间时分又到了啊，这个还好今天没阴天啊。昨天这大伙儿呢经历了不少的那个又下雨又刮风又打雷什么的、
1: 是的，你看昨天从下午吧到晚上啊，包括夜间就一直在预报说可能局部比如有8到10级大风，
0: 是，
1: 然后还有是5、6级，甚至我还看到，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说天津某某区域可能还会有这个龙卷风。
0: 哎，是，
1: 我当时心想了，这些消息，这龙卷风我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短视频啊，会有这龙卷风，都觉得这离我很遥远。
0: 那可不，
1: 但是当有一天咱们这边啊有一些这个气象的预报啊，说可能会有龙卷风，我还挺害怕的。
0: 哦，嗨，这咱们城市当中其实就这种类型的这个程度还比较小，它不像是那种旷野什么的，那个就稍微的有点隐患了。城市当中还可以，它是小范围的可能，而且只是一温馨提示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最近大伙儿得注意一下天气了，随时的天气变化，您别以为就进入盛夏了，天热了，行了，天好，不一定啊。
1: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啊，本周的气温整体来讲还算是偏凉爽，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白天是最高25度，就是没有达到30度。
0: 哦，
1: 整体的你这个身体的舒适度啊还是比较有的。今天夜间最低温度呢是18度，阴天，伴有微风。
0: 哎，这是天气情况啊。除此之外，咱们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第一眼就感觉不对的人和事大概率都不靠谱，跟您说说一眼定善恶。
1: 盛夏来袭，建议吃点苦味去心火，养脾胃，助睡眠。
0: 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7部定档浙江卫视，众星云集，焦点跨界歌王。
1: 微短剧《灵魂摆渡10年》空降首播，热度飙升，全民刷屏成爷青回。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跟大伙儿小聊了一下，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大伙儿身在职场，每天工作，这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尤其是早出晚归的啊，尤其是下班的时候回去比较晚的朋友，得注意一下天气状况了啊！当然，每天在职场当中跟同事接触、跟新朋友接触，尤其是谈客户的，每天认识不同的人，这也很正常啊。
1: 没错，
2: 你认识不同的人，接触新的人，有时候你。

0: 会对这个新认识的人，包括合作伙伴，有一个认识。哎呦，这人好接触，这人不好接触。
1: 是的，既然你说到了合作伙伴啊，第一眼好不好接触？接下来灵魂拷问。
0: 完了，我一猜就跑不了这个。
1: 你看，你都说到了合作伙伴。
0: 对，多年前是吧？
1: 多年前，应该有将近十年前了。
0: 小十年之前。
1: 你第一次得知要跟我合作了，咱俩这个初步的印象，你说一下。
0: 对，就。当时要对董小姐初步印象就是，哎呀，这小姐姐真高冷，真直观啊，真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又来一高冷的小姐姐，这个。然后，首先你看节目搭档嘛，就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做
1: 这种聊天类的节目，
0: 直播节目，你要是搭档一个特别高冷的，你心里就肯定没底。
1: 说你怕对方，哎，我说什么你也不搭理我，怎么办？
0: 那对，肯定啊，高冷肯定是就不言我。谁知后续发展的情况让我这个始料未及，就这么能聊的一个小姐。
1: 然后我心想，我都插不上话呀，要不你说吧。
0: 天，他不是高冷的问题了，是特别热络了。
1: 然后他开始很怀念我高冷的日子。
0: 哎呦，是吗？
1: 从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啊。
0: 你看看，
1: 哎，那我说说我对于这个合作伙伴，我会觉得，哎，第一眼就觉得，哎，咱俩聊天类的节目啊，我觉得你的思想比较跳跃。哎，就是，然后这个声音呢，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我觉得搭配起来呢，应该是没有违和感。
0: 嘿，
1: 你看，我其实我对你印象还是不错的。你居然这样想我？
0: 这只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我对于异性就了解不深入，而董小姐呢？
1: 怎么着？我对于异性了解很明白，
0: 看人很准。哎呦，看人很准，看人真准。
1: 别瞄了啊！咱们接下来转入正题。
0: 哎，对对。
1: 哎，来说说第一眼就感觉不对的人和事儿。他大概率他确实是不靠谱
0: 哦，
1: 一眼定善恶。
0: 哎，对，有些人说我突然第一次见这人，我觉得哎呀不想相信他，或者第一眼就觉得他不值得信任，最后一经历事发现真不值得信任。我这第六感这么准吗？咱来说说这个啊。
1: 大家来看啊，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有的人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莫名的反感。我觉得这有点像这个什么生理性厌恶。
0: 哎，对对，
1: 就他没做什么你就是不喜欢他，
0: 刚认识我怎么就不喜欢他呢？
1: 对，然后呢接触下来啊，果然发现他确实是让我很不喜欢。比如三观不合，性格相冲，兴趣不符。又或者是对方身上有你讨厌的点。那么你是否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未卜先知呢？哎，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存在气场吗？真的有玄而又玄，类似于能量的东西吗？
0: 就我跟他没有接触，突然就觉得他不好，后来发现他真不好。我是有预知能力哦，先知道他不好了吗？这怎么造成的呢？咱们接着来说说这个啊，为什么叫一眼定善恶？事实上，这背后不是玄学，而是一整套的科学在支撑。到底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一故事啊。早在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助理教授被抢劫了。由于太紧张，他没有记住当时抢劫犯劫匪的脸，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但他之后开始莫名其妙的讨厌他手底下的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胖胖的，留着披肩的长头发，喜欢穿破洞的牛仔裤。他以为是自己讨厌喜欢这个学生吃洋葱身上臭臭的异味，但之后警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让他去指认犯人，他一眼就认出了真正的犯人，而这个犯人就是胖胖的，穿着破洞牛仔裤，头发到肩。也就是说他讨厌他那学生的长的样子跟劫匪长得差不多。我就讨厌这类的人。
1: 是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潜意识。对，就是比如这件事儿，潜意识告诉你很难。
0: 你看，
1: 这人潜意识就让我觉得他这人不好相处。
0: 那第六感嘛，这就是。
1: 我们大脑呢可以简单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也就叫做理性和感性。感性处理信息的速度可比理性快多了。感性处理信息的速度高达，哎呦，这怎么说呢？
0: 个十百千，这有意思了。
1: 我就不数了，就非常快，就比秒还要快了啊。
0: 对。
1: 但是呢，理性就是每秒有40次。
0: 你看，
1: 所以感性能够敏锐的感知很多理性它不太容易察觉的信息。
0: 第六感，
1: 哎，比如我们刚刚提到这故事当中啊，这个女性啊，她呢就是很感性的记住了犯人特征。所以呢她开始下意识的排斥拥有同样特征的研究生。那么有的人呢，一眼见到不喜欢，对吧？然后呢也是如此，哪怕对方彬彬有礼，举止得体，但潜意识依旧察觉到对你有害的因素。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感情当中，你曾经被小眼睛的男生伤害过，
0: 被扎了。
1: 哎，那么下一次可能家人说，我给你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0: 哎，
1: 你可能第一反应说，我可不找眼睛小的。
0: 你看，头一开始接触我就觉得对你没什么好感。
1: 哎，对，又或者你曾经找了一个帅哥，对吧？你之前觉得啊太养眼了，真好，结果你被他伤过之后，
0: 不找帅的了。
1: 对，你会告诉家里人说，找帅的没有用，我可不找帅的了。
0: 你看，这受过伤害，
1: 这不就是潜意识吗？开始，其实也许下一个很帅， 但人品很好，你俩能够白头到老，但是就是因为你潜意识告诉自己之前被这类型的伤过，你就

0: 开始看见帅你就觉得不靠谱，
1: 排斥了，我就
0: 没错、
1: 啊、哎，这有这可能性啊。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直觉是特别神圣的天赋，理性是忠诚的仆人，可我们却造就了一直只尊重仆人却遗忘天赋的社会。不懂运用感性的人天然就会比别人少一把锋利的武器，特别善用感性的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够如虎添翼。如何来捕捉我们生活当中的感性呢？就感性它感知的特别准、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用感性感知，到底我的感觉靠不靠谱呢？我们来跟您分享分享如何利用咱生活当中的感性啊，
0: 对，
1: 感知别人或者感知事情。
0: 是的啊、嗯、首先就罪字法，
1: 嗯，
0: 眼前一亮的观点，心中泛起波澜的人和事儿，灵光乍现的想法、嗯、以及内心的痛苦，一旦遇到啊，你立马记录分析、哦、挖掘。
1: 就是平常生活当中的琐碎细节、嗯、你要记着。上次就像董小姐，上次我遇到这事我记着，下次我就吃一堑长一智了啊、
0: 哎、
1: 没记性他就感知不当了。还有总字法，留意脑海当中反复出现挥之不去的一些念头，这往往是你放不下的事儿，是情绪波动的源头，及时记录审视化解，内心就更加平和了。若是置之不理，就会陷入情绪模糊，问题就越积越难解决、
0: 嗯、
1: 但凡有什么事最近赶紧解决，想着怎么解决，别行了，所以回来再说，我下次还遇到啊、
0: 哎。
1: 嗯，
0: 无意识的第一反应，留意初次见到某人，
1: 嗯，
0: 或者说走进某个地方，
1: 嗯，
0: 开始某件事儿的时候啊，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1: 哦，
0: 它往往是咱们潜意识的真实信息，
1: 嗯，
0: 你要回想，哎，你第一次走到这儿或者见到这个人，你是怎么想的？
1: 哦、
0: 嗯，你回顾，然后记录分析，那么第一个念头产生过程很短，
1: 嗯，
0: 不刻意练习很难捕捉到，
1: 嗯，
0: 因为理性很快就会覆盖感性。
1: 哦，突然感觉到第一意识，嗯、有时候就是六十上场，突然就哎，我想买张彩票，结果果然中五块钱，这个第六感的好准的。
0: 对，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去买一个彩票去，因为我觉得今天运气很好。
1: 哎，
0: 你看还真就中了五块钱。
1: 你看，还有梦境，梦境是潜意识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之前有化学家梦到首尾相咬的蛇，并成功找到了这个苯分子的结构，就是有了新发现。我们可以睡醒之后立刻进入自己的梦，分析挖掘，就想想自己梦到什么了、嗯、有可能会有启发。
0: 对，再有就是身体啊，说这身体也是咱们心灵的镜子啊、
1: 嗯、
0: 说在网上呢有一个作者，他呢喜欢高强度的运动啊、
1: 嗯、
0: 据了解说每隔四个月哎要生一场大病，
1: 还挺固定的。
0: 哎，你看有多少人都觉得哎这个我许久没感冒了，
1: 嗯，
0: 也该感冒了。你看有这样的暗示，
1: 一想就感冒了。
0: 哎，那么他刚开始以为是自己就是啊体质差，
1: 嗯，
0: 直到中医告诉他、
1: 嗯、
0: 这是你的身体在反馈，
1: 嗯，
0: 就是他不喜欢你的运动方式，
1: 嗯，
0: 他恍然大悟，选择了更为柔和的运动。而且呢再也不会莫名其妙的生病了。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中医里边说的身体莫名其妙有哪儿突然不舒服或给你信号了，这其实它就提示你了，你得注意哪儿，你不注意后边就出现大问题。
0: 嗯，
1: 哎，这也算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暗示哈。说在这个金钱效率至上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在崇尚理性，理性能够让利益最大化，让工作找到最优解。真正的高手往往同样重视感性，感性能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更能找到人生方向。更何况现在 AI 时代了，好多人说哎呀我们跟机器一样朝九晚五的，你运用自己的感知就能够比别人更快一步。
0: 没错、
1: 啊、哎，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不能完全依赖任何网络上的这种搜索。
1: 对，
0: 对吧、嗯、因为你自己的第一时间的感应、
1: 嗯、
0: 谁也替代不了、
1: 哎、
0: 还有是要相信自己第一直觉、
1: 嗯、
0: 当然也不能说太片面。
1: 哎，对对对，你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第六感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邓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我们跟大伙说了说第六感，关于第一直觉有时候特别准啊。为什么你对一个人的观感还有事情的观感那么准确呢？

0: 有时候你不得不信这东西啊。
1: 对，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说说啊，这个体感。
0: 嗯，
1: 刚说的是观感，
0: 哎，
1: 体感，
0: 体感，
1: 还有你的味觉，
0: 味觉。盛夏来袭了，现在应该是盛夏啊。最近前两天还突然特别热呢，好多人受不了，那饮食方式就得产生点变化，吃点什么呢？
1: 哎。
0: 吃点苦，
1: 当然不是说是咱没苦硬吃啊，
0: 不是没苦硬吃，
1: 对，
0: 是吃点苦味儿的东西。
1: 咱不提倡大家没苦硬吃啊，因为你发觉你一旦能吃不，你有吃不完的苦，咱不这样。
0: 哎，
1: 尤其咱们女同胞们，要好好爱自己啊。咱们来接下来说这个苦啊，是指咱们吃的这个苦味儿的一些食物，对身体呢是比较有帮助的啊。
0: 看看，
1: 第一个呢就是心烦失眠的人适合吃什么苦味的呢？莲子心儿。
0: 哎，莲子心儿适合夏天吃啊。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现心火上炎的表现，心烦、失眠、舌尖发红等等。莲子心就有降心火、清心安神的功效。心火旺的人可以单独把莲子心拿出来食用。推荐吃法是莲子心麦冬饮，就是泡水，挺好的，煮一下。那这里边温馨提示，如果你觉得莲子心麦冬这太苦了，喝不下去啊，你可以加入适量的甘草一起冲。那对于没有心烦失眠舌尖发红的人群呢，可以用整颗莲子加大红枣银耳一起煮汤喝，这味感就好多了啊。
1: 对，咱说这口苦啊，吃的少的人就是吃点什么苦味呢？
0: 苦瓜。
1: 哎，在这个夏天呢，大家很容易被湿热困扰啊，同时呢，阳气上升，影响肝脏疏泄，会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像什么舌苔偏黄、偏厚，口苦、厌食等等啊。苦瓜具有清胃火、生津，然后是调理肝气、降血糖的效果，适合就是胃火旺的人，在夏天来吃，
0: 真是。
1: 推荐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苦瓜排骨汤
0: 哦，炖汤这挺好的啊。这里边说生吃苦瓜去火力更强，你要如果想快速的去火就生吃，但是特别苦啊，那个好多人受不了啊。然后还有这个目赤易怒人群，就最近你容易发脾气，肝火特别旺，哎，怎么办呢？苦菊啊，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肝火上炎的状况，比如说眼前发红啊，情绪波动啊，烦躁。苦菊具有降肝火、调节情绪的作用，适合肝火旺的人群在夏季食用。怎么吃呢？苦菊豆皮卷，或者是苦菊这个，或者是苦菊拌菜、凉拌菜也行啊。
1: 是的，推荐大家多吃点豆皮儿，对吧？像很多人对于主食可能会觉得会不会热量比较高啊？像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不推荐大家就是说彻底戒掉碳水，对吧？主食还是要吃的。其实这主食这豆皮儿、豆制品，它也可以被称为是主食。
0: 夏天吃还挺好。
1: 没错。再说这个咽痛皮疹的人群，适合吃什么呢？蒲公英。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嗓子疼，对吧？然后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等等。那么这个蒲公英，它可以清热解毒，然后呢是活血，适合热毒入血的人群在夏天来吃。那么推荐大家蒲公英炒鸡蛋，
0: 这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蒲公英在咱北方好像不如南方那么盛行了啊。
1: 对，就一般可能大家更多是选择蒲公英泡茶。
0: 对，这也多了。做菜或者当饭吃的这不太多啊。
1: 没错，
0: 尝尝降火，反正是。
1: 对，但是如果说您说炒鸡蛋也挺麻烦的，您就不妨在家，就是在家里也好，在办公室也好啊，泡杯这个蒲公英茶也是不错的。
0: 泡水吧，试试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综艺节目，这个天赐的声音。这个综艺节目其实办了好长时间了，
0: 没错，
1: 都第七季了。
0: 对，那么这期的节目呢是第七季啊，6月12号起呢每周五晚上的10点在浙江卫视来播出。那么目前呢已经官宣的嘉宾阵容啊也是非常强大啊，有谁呢？陈楚生，管乐，还有黄霄云，黄子弘凡，欢子金志文，欧阳娜娜，孙楠，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岳云鹏，郁可唯，周笔畅，谭松韵，白小白和曾舜晞。
1: 这我看完这名单之后我特别意外，就是这怎么什么行业的人都有。
0: 你看啊，有说相声的，当然岳云鹏那首经典的歌曲啊，大家都耳熟能详，
1: 没错。
0: 也有实力派，像金志文，对吧？孙楠、王铮亮、郁可唯、周笔畅啊。然后除此之外呢，
1: 影视剧演员
0: 非常喜欢，像什么这个曾舜晞，
1: 嗯，
0: 这可是近一两年非常火的流量小生啊。
1: 对，
0: 还有谭松韵，也是大家非常

0: 喜欢的演员，
1: 就是电影、电视，然后唱歌的、综艺的都有，都跑来唱歌来了。要不怎么叫跨界呢？说的，哎，这个主打这是跨界，是吧？
0: 对，你看，就是人家这评论就说了嘛，说对于经常看综艺的朋友来讲，说其实有哪些歌手不是太重要，反而就是那些经常不怎么经常去唱歌的，
1: 哦，
0: 经常不出现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来到这个舞台上反而很容易让人记住。
1: 你就亮眼，他之前是演戏的，突然一唱歌，嚯，唱的还不错，行，
0: 是
1: 火了。
0: 对，你像我觉得谭松韵啊、曾舜晞曾经在一些比如说什么晚会上啊，都会有一展歌喉的机会，
1: 你看，
0: 而且好像反响也还不错啊。但我觉得可能实力派的唱将，可能在这个音色方面更出众一些。
1: 对，
0: 但是这些演员演而优则唱，咱不能小看。
1: 对，你看，比如说陈楚生、金志文、孙楠这唱的好，那无可厚非，正常。
0: 对，
1: 那些演员在唱的好，哎呦，受关注了啊！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12号开启啊。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微短剧，有近期这特别火，叫《灵魂摆渡十年》，空降首播热度飙升，全民开始刷屏，上演了《椰青回》啊，怎么回事呢？了解了解啊。
0: 6月2号短剧《灵魂摆渡十年》空降开播，开播2小时，热度从1004直冲到了6000以上，当晚突破了7000，一部每集不到20分钟的中短剧，硬是靠十年情怀和原班人马打出了全民爆款的架势。
1: 哎呦，
0: 于毅还有刘志阳以及萧音啊，这个铁三角是全员回归。据了解呢，说开播当晚弹幕里面刷的最多的就是椰青回，说有的人最早看这个灵魂摆渡啊，是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到现在可能自己已经是职场人了，或者说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
1: 真是
0: 有人说啊，在这期间整整等了10年啊，
1: 哎，这个就是好多人的可能是就年轻时候的时代回忆可能在里边哈。说这个剧讲述了灵魂摆渡三人组，就是于毅、刘志阳和萧音三个10年之后相聚在444号便利店，然后携手演绎了一系列风格迥异、想象力丰沛、情感深邃的人间喜怒哀乐故事，以温暖有力的姿态勾画出了一幅中式传统和现代美学兼顾共融的都市奇幻图景。我看了这个介绍了，好像有点儿就悬疑神话色彩在里边。
0: 对，
1: 你说它是真的是这个神话故事，也不是符合现代人的感官，又不是纯古代啊。
0: 是的啊，要说到这，有很多人说等了整整10年，其实也不仅仅是10年了。说这原创网剧第一部的这《灵魂摆渡》是在2014年的时候，
1: 好家伙，12年了。
0: 想想2014年你在干什么？
1: 哎，
0: 对吧？曾经和你一起追这个剧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
1: 又呵，
0: 哎，你当时看这部戏的心境是什么？现在又是怎样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的感慨啊。那么这部这个《灵魂摆渡》呢，它里面是构建了独立的世界观和人文体系。而且也成为了一部风靡海内外的经典网剧。其中里面像鬼妻、君再来、还有旧事以及画中仙等经典单元，更是被很多网友讨论到现在。哎，你看看，就曾经的10多年之前的很多经典的一些单元，大家都记忆很深刻。那么现在这个空降开播的《灵魂摆渡十年》，我们一起期待在这里面有哪些戏份让我们依然会记忆深刻。
1: 果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热聊的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童年的回忆。你看他们聊的这个，其实我瞬间我觉得我有点 out 了。
0: 对，
1: 就这东西我没特别关注，所以这里边一说什么鬼妻、旧事、化妆仙，我不太了解，所以我还得重新补。为了咱们节目跟大伙聊呢，我还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0: 哎，对，
1: 你像朵小姐，我们俩要是平常聊都聊那个什么我爱我家什么这类的，
0: 那是情景喜剧。
1: 哎，对对对对，
0: 哎，这不一样了、啊。
1: 对，你看，就一个时代有聊的一个时代的这印象。
0: 是
1: 这个东西，哎，当时哎有聊头，当时看的可热乎了。
0: 对、
1: 哦，人家一聊聊这个，聊
0: 我也在想，他和就是之前就是大家很熟悉这个第8号当铺
1: 哦，
0: 会不会类似？
1: 杜德伟演那个吗？
0: 哎，对，我也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太关注《灵魂摆渡》，但是当时我记得就10多年前，就我身边有朋友，包括当时我在做这音乐节目的时候，也曾经关注了这个《灵魂摆渡》。
1: 你看，
0: 就10多年前，证明是什么呢？它是很有热度的。
1: 对，
0: 要不然现在不可能说10年之后又来一个《灵魂摆渡》10年。
1: 肯定故事有几遍、哎、是吧？
0: 它是有市场的。但是我要提醒这个唐伟啊，你看10多年前的这类型的剧，你不能太挑剔
1: 哦。
0: 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办案悬疑的。
1: 对，
0: 对，我跟唐伟也聊到过，就是 TVB 曾经这个，刑事侦缉档案。
1: 哎，对，
0: 就是前3部啊，就是陶大宇和郭可盈的那个系列啊，
1: 嘿，
0: 我特别喜欢看。我几乎从大学就是自己开始有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就每一年都要重温这部戏，
1: 就爱看这个。
0: 但是现在想想，当时办案的很多的科技手段没有那么发达。
1: 对，那些年嘛。
0: 对。 那阵儿就是你可能哎，这是你怎么办不出来这案子呢？怎么查到凶手呢？
1: 你怎么想不

0: 弹幕上就会有人说，哎，这阵儿应该有什么什么，就能知道了。
1: 好，
0: 但你别忘了，那部戏是九几年拍的。
1: 对，
0: 从他第一部啊，
1: 二三十年以前，
0: 嗯，你放到现在二几年了，
1: 哎，对，
0: 肯定办案的手法高明了，新科技也多了。
1: 对，
0: 可能以前的案子你觉得怎么那么费劲呢？好长时间才能办出来呢？
1: 嗯，
0: 但现在可能哎，很短的时间运用一些高科技就能查出来。
1: 对，那时候的手机都老大个的，你想吗？
0: 哎，对，是。所以说，我就提醒你，如果你真的是重温《灵魂摆渡》啊，
1: 哎，
0: 第一部这个系列，
1: 看看去。
0: 对，别太用咱们现在的思维去想，
1: 别有违和感。
0: 哎，对
1: 啊，这你站在当年的视角
0: 是
1: 可以。
0: 别想着哎，怎么这阵儿有摄像头？摄像头一掉不就知道吗？你想那阵儿有没有？是不
1: 是
0: 每个路口都有？
1: 真的是，又带沟了，看来，
0: 嗯，
1: 得恶补一下。
0: 没错，
1: 真是。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

0: 中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全天是雷阵雨转阴，东南风4级，空气污染指数是41，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3度。
0: 哎，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变化哈。今天好像是说了又有雨。昨天啊，下班的那个点儿，我们在电梯里边就还讨论这个天气情况，说哎呀一会儿要下雨了，然后就说明天会不会下雨啊。回来那个同事，就是电梯里的同事啊，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同事，也不太熟，然后呢说哎，我这个手机上明天有雨。另外一个同事就说我手机上没有雨，然后我说我手机上也没有雨。结果今天看天气预报，哎，好像今天晚上又下雨。哎，
1: 电梯中的一场偶遇啊。大家因为这个天气而熟络起来，我就特别想笑，
0: 是
1: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天气，我觉得真是我们刚才打开最新的这个滨海新区气象的一个预告哈。今天明天和后天，目前这个页面显示哈，全是雷阵雨。
0: 是，
1: 所以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下哈。但是我又打开我自己的手机，我就看到我这个页面上呢是今天是50%的降水概率，然后明天呢目前是没有这个降水概率的一个显示，但是周六呢是62%的一个降水概率。
0: 哦，哎，就是都有可能啊。大家准备好雨具吧，这三天。
1: 总之今天是周四嘛，明天又到周末，然后明天是周五，然后就迎来周六周日的一个周末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出行的话，比如说您要是说要旅行是吧，或者说是这个短途游那种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把雨具带好。如果只是说带着孩子想要出去在周围周边这个家门口什么转转溜溜，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忽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可以忽略这件事情。毕竟我如果是在车上然后直接下地库，然后又到了什么商超之类的，就也不在乎这个雨。
0: 对，没错，
1: 下不下这个问题。
0: 我们经常就下雨的时候嘛，然后就去这个取车，然后取车就开到一个商场里面去逛街，还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1: 哎，你知道昨天我打车嘛，就是中途出去了一趟啊，办了一件事情，回来在这个打车的和这个师傅聊天的时候，打车师傅聊天的时候，这个师傅就跟我说笑了，他说明天这个是不是有雨啊？他说对，他说是昨天嘛，昨天说今天是不是有雨？我说现在这个显示是这样的，并且就是下午4点多就是天儿就上来了，就是一看是要下雨的样子。然后这个师傅就特别无奈，他说你都不知道啊。我每一次洗车，洗完车它准保第二天就会下雨，这一次也没例外。哎，我就在后边笑得不行了。哎，他说真的就是服了这个天气了。我也服了我自己了。
0: 这师傅是不是不太爱看天气吗？
1: 我也不知道呀。我说这个真的是很巧合是吧？他说真的是很巧合。
0: 对，
1: 20多年了从来没变过，只要我洗车它就下雨。
0: 那20多年这个师傅也是没有学会看天气预报。
1: 从来不相信。
0: 哎，就有的时候天气预报还是挺准的哈。
1: 是，
0: 昨天看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说未来就5点多6点基本上要下雨。六点多真的就下了。
1: 对，就有一阵儿我们下班的时候吧，基本上是在路上，应该是在5点半左右。那一阵儿是最大的。我不知道塘沽这个区域是不是最大的。
0: 塘沽这边好像从6点开始下的。
1: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下班的时候5点多的时候从这塘沽走嘛，

0: 就还没有那么严重，确切说还没有下起来。
1: 对对对。
0: 但是越往这个北边走，这个雨下的越来越大，基本上5点半的时候外面就狂风大作。
1: 昨天啊，就是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去接孩子放学，我们6点半才放学。然后呢就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声
0: 雷声啊？
1: 对，闷雷，就是说很响的一声。我说没有听到，真的没听到，
0: 闪也没看到。
1: 哎，对，我就还在听广播，
0: 特别专注的在开车
1: 听广播，然后就没有听到雷声。就在车里，因为车窗也关着嘛，
0: 车的私密性够好的。
1: 也可能我就觉得那个雷是不是就东方的那边就打的比较响，然后车里边没有怎么听到。是这样的。然后昨天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发现，基本上中学放学的那个点儿正好赶上雨大。孩子们也打伞，但是学校呢就是操场都被淹跑了。
0: 哎，昨天你们就学校通知了吗？就是说因为这个可能会下大雨，就是晚辅就停。
1: 没有，
0: 没停，
1: 没有通知
0: 啊。我们是直接就是在快5点的时候通知的
1: 啊，就
0: 圣
1: 诞城那边
0: 上到5点半，
1: 就上到5点半。
0: 对，那个再晚辅就停止了。
1: 我们是上到6点半，然后6点半的时候刚好赶上大雨，就孩子们就好多冒雨就出来了。哎，就背着书包，有的就没有带雨具嘛，就往外跑。就下了那么一阵儿吧，所以就是这两天啊，就一定要给孩子们都带好雨具，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下起来。
0: 对，就是别抱这个侥幸心理哈，或者说觉得这个天气预报不太准，我觉得其实还是真很准的。
1: 哎，就是我朋友圈当中有朋友说，哎呀，给孩子准备的这个伞啊小了，说因为昨天那个风也挺大的，就在车里边还真不太明显，就风很大。然后呢，就我看朋友圈里边家长就说那个后悔给孩子准备的伞太小了，就身上也湿了，校服都湿了。
0: 就比如那种口袋的呀，或者说就是对吧，那种很超薄轻的那种，
1: 对，还有那种防晒伞也不行。
0: 对，大风可能就真的扛不住。
1: 对，然后说一定要给孩子买个直径2米的那个大伞，
0: 几个孩子一起打也没问题。
1: 对，我说也不必吧。对，就是有的时候下雨吧，你会让你感觉没有什么准备。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下雨，孩子们还挺高兴。
0: 对，下雨我觉得也不完全都是那什么嘛，就是你觉得是坏处，比如说那个交通不便呀，或者说你会不会这个被雨淋到。其实我觉得下雨有时候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尤其你回到家了，或者说你不需要出门，然后呢在家里边安安静静的这个做饭呀，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啊，然后外边是有雨声，
1: 还挺凉爽的，
0: 特别好。对，很凉爽，而且
1: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任贤齐的心情车站，稍后继续关注刘方面的事儿。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个好玩的地方啊。我们中心生态城一个全球第八座的摩天轮，之前好像跟大家也介绍过哈，就是没有太具体的介绍。不过呢，现在这个摩天轮真的要来了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摩天轮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啊，包括它刚刚这个发布一点消息的时候，都有和大家分享。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啊。因为目前好像很多包括这个座箱啊，整体的这个结构啊，就是进展非常的迅速了。
0: 对，是。而且为什么这么被关注呢？据说啊，这个继天津之眼之后啊，这个渤海湾畔也是另外升起的一只璀璨的眼睛，它是全球第八座，全国际像深圳湾区这个光摩天轮，然后还有南京139米的摩天轮，包括苏州金鸡湖之眼之后的第四座采用的先进回转式太空舱设计的摩天轮，就是我们在滨海新区能看到的啊，中心天津生态城的121.8米的摩天轮。那现在呢，也是就是已经重磅捷报了啊。大家也可以过段时间能看到它的一个雏形。
1: 现在目前正在安装的一个这个阶段哈，你看所有这个核心立柱嘛已经运抵现场了，并且全力的安装，包括这个巨型圆这个轮圆也是开始发货了，28个全景大轿厢装修也是完成了80%。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以肉眼可见的这种速度吧，在渤海岸边它是在拔地而起，我们也是正在关注它的最新情况。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啊。这座呢由巨马文旅量身打造的摩天轮呢，设计的总高度刚才有说啊，121.8米，它相当于40层楼那么高啊，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天际线的新地标了。更令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回转式太空舱设计，当然它也是成为全球第八座、全国第四座真正意义上的回转式太空舱摩天轮啊。我们关注一下它为什么叫做回转式太空舱摩天轮。
0: 就是和这个传统固定的座舱不太一样吧。回转式的太空舱呢，就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呢是始终保持一个水平的稳定，然后呢大家在缓缓攀升到最高层，就是121.8米这个高空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欣赏我们滨海新区的风光。那脚下呢就是浩瀚的渤海，头顶你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穹，就是这种如履平地的高空的观景体验，也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属罕见的。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对，
1: 不然的话不给大家介绍可能我们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叫做回转式太空舱哈。另外啊，这个摩天轮呢有28个这种椭球形回转式这种太空舱的太空舱非常的晶莹透亮哈。
0: 对，
1: 就是它是那种就是白色透明状的，
0: 大家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完全透明的，
1: 是这样的，
0: 不会影响你的视觉体验。
1: 是的，然后呢，它这个座舱啊，额定是乘坐25个人，可以同时供700个人观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大小啊，我们还在猜测，以为它里边可能就是最多也就是10个人可以同时乘坐在一个箱包内，
0: 装10个人就已经很多了。
1: 但是它实际是可以有25个人乘坐。
0: 天啊，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小平房，然后把它慢慢缓缓的升起来，对吧？
1: 还是相当大的啊。另外这个舱内也是配备了像空调、视频播放还有无线通讯这些设施，是不是很厉害？真是很优秀的一个这个舱了啊。大家之前可能也没有坐过，
0: 感觉好先进啊，是吧？就是科技的力量。
1: 对啊，科技的力量嘛，并且这个真的是高精度啊，自平衡这个伺服系统，确保我们的游客能够 可以在这个舱内非常从容的喝茶呀，走动完全都不晃动。这个
0: 很厉害，
1: 很厉害。这就是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它是回旋式太空舱，给大家解释一下的原因了。它就真的是如履平地般的那种感受，你不用害怕它是不是人很多，然后它就开始晃啊或者怎样的，是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对于恐高的我而言，就是如果
1: 一下子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对对对，就是如果大家都在这个舱里边，就是你很难想象有这个舱里边跟你一块儿，坐这个舱的人他有没有那种比较好动的，是吧？
1: 对、
0: 啊，就是、
1: 包括小孩子，
0: 对，就很新奇的。然后有小孩还会在里边又跑又跳的那种，
1: 蹦蹦哒哒的，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去坐那个，比如说坐缆车呀什么的，然后如果要是
1: 吊桥，尤其是吊桥，
0: 对对，就跟你不认识的人搭车。

0: 成一辆啊，你就非常的忐忑，有的时候。
1: 你一说这个，我就马上就想到了，咱们肯定是有同感的。就尤其是坐那个吊桥的时候，大家都走在上面，就你会忽然有那个就是特别胆大的朋友哈，
0: 他会晃，
1: 在来回摇晃。
0: 我也遇到过哎。
1: 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坐吊桥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很刺激、很好玩、
0: 很兴奋、
1: 很兴奋，然后还在那儿特别开心的去分享。但是真的对于很多啊，比如说怕水的呀，对于这种很敏感的朋友或者胆小的朋友来说，你在上面真的很不舒服。
0: 没错，我们之前去北戴河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对，我在北戴河也遇到过，一来坐的都
0: 对，
1: 坐的都是那个。
0: 嗯，还真是，可能咱们坐的当时是同一个吊桥，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28个椭圆形的啊回转太空舱，它真的是非常的稳定的。即使有人在上面就是比较好奇啊，比较兴奋啊，哎，也是如履平地啊。
1: 哎，对，没问题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直击一下现场。进入到五月以来吧，就是滨海新区121.8米的摩天轮施工现场真的是热火朝天的，多个关键节点也是密集的突破。首先进展之一就是所有核心立柱已经运抵到现场了，现在正在全面的安装中。你看，像这个四根撑起121.8米高度的这种钢铁巨柱吧，现在是已经到场了，对吧？现场安装人员呢，正在利用500吨级大型的铝带，这个进行组拼，还有这种树干的作业。每一根立柱的这个拼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焊接工艺呢也是经过多轮的这个碳伤检测啊，确保这一座超级地标拥有最稳固的脊梁。
0: 哎，听着就很踏实，很有安全感，是吧？那作为摩天轮最核心的这个结构件之一的轮圆，就是那个圆的骨架吧。现在已经开始从制造基地呢分批的发运了，然后这个轮圆生产线呢也是即将完成全部的制造任务，这道银色光环也正在跨越着山河奔赴到我们渤海之湾，也是为后续的轮盘合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第三个进展就是28个全景大轿厢装修也是完成了80%的工作了啊。我们看到就是通过这些图片啊视频已经看到，像这个软包啊、座椅啊，包括灯光、空调系统啊，已经陆续安装到位了，并且呢，每一处细节都按照头层舱这种标准来打造的啊。未来呢，还将融入地区文化的元素和智能化，交互体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我觉得它不仅仅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这个包厢，可能里边会有一些像这个市里的摩天轮一样，会进行这种地标性的这种铺设呀，或者是装修啊什么的，是吧？
0: 我觉得可能比市区的摩天轮可能
1: 还要高大上，
0: 还要高大一些。
1: 是
0: 因为它就是又过了几年才建造的嘛。
1: 对，
0: 肯定是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的变迁，它也会有更好的一个装修，或者是更好的完善升级。那它现在的一个进展还有进展四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装修和电气调试也是同步的推进。那这个轿厢装修完成之后呢，就会立即进入到电气系统的一个调试的阶段了，就包括它的自平衡，然后呢还有多媒体的播放，包括这个舱里边的温控的系统，还有应急的通讯，就是都在这个全舱智能化的联调，确保每个太空舱呢在100米高空都能够稳定舒适安全的运行。然后就是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都感觉我们对于未来就上太空可能都不遥远了。
1: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这个通过直击现场看到目前这个摩天轮的这个装修啊，这个安装的一个进程哈。那目前呢整体的工程进度啊也是突破80%啊，从这个5月中旬嘛，500吨这个履带吊啊发送到现场，到安装人员陆续进场展开地面4立柱的组接焊接哈，再到 如今的这个轮圆发货，还有轿厢装修接近尾声吧。短短的数十天，我们这一座121.8米的摩天轮已经从立骨走向了成环，从成型走向了精装啊！这真的是一个很。

0: 很好很好的消息。
1: 是，那我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好奇了，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登舱呢？
0: 对呀，
1: 坐上这个非常完美的摩天轮呢？
0: 都好想去坐呀。
1: 是，我们也很就是期待着啊。
0: 嗯，
1: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项目建设的规划呢，2026年呢会完成摩天轮的主体啊、立架啊，包括它的轮辐安装，还有后续完成综合的服务楼，包括太空舱的这个安装调试。
0: 嗯，
1: 预计就是2027年会正式投入运营，其实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0: 对啊，
1: 嗯，
0: 我觉得一来就是明年的五一，
1: 哎，差不多了。
0: 我们自己猜测啊，当然不是这个官方的消息，就是我们自己猜测，因为现在工程已经完成这么多了嘛，基本上就是很快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好好的期待一下吧，明年啊，我们就可以去做新的摩天轮了，而且是在我们滨海新区啊，属于我们自己的摩天轮。
1: 我觉得就是五一如果不开，最迟十一它肯定也开了。
0: 十一我就觉得有一些嘛，
1: 是吧？应该五一差不多，
0: 哎，
1: 因为我想它不会在冬天的时候就是正式运营，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淡季，一个是冬天这个风啊比较大，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安全性，是吧？考虑到，
0: 对，
1: 所以五一差不多，哎，
0: 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
1: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稍后继续关注旅游方面的事儿。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品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享受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是湖北的恩施。有的朋友可能去过，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听到恩施应该就会想到它的一些土特产呀，就是农产品啊之类的。因为我们之前好像经常会在这个商场

0: 场啊，或者是超市里面看到恩施那边的就是富硒的一些蔬菜啊水果之类的。
1: 嗯，你说到这个富硒的蔬菜水果，因为我正在看啊，我正在看，比如说像这个恩施那边最有名应该是土豆。
0: 对，嗯，
1: 对吧？富硒的这个小土豆，
0: 嗯，
1: 大家还都挺喜欢吃的，因为它那个土豆还比较有特点，
0: 对，
1: 面面的哈，它不仅是更适合这个炒，比如说大家蒸着做土豆泥之类的，就特别合适啊，
0: 对，
1: 软软烂烂的这种口感，
0: 对，
1: 哎，这也是很能代表恩施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吧，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六月份啊去这个恩施的话，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就是能够错峰出游的一个黄金期了。它这个六月份的恩施呢，平均气温也是在20度左右吧。气候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不冷也不热。而且呢，如果您错峰游嘛，就是人少景美，旅游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嗯，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山区雨水还是比较适中的，江水呢也非常的清澈啊，可以让大家拍出很多好看的大片儿。那湖北恩施呢，它是地处北纬30度，拥有喀斯特地貌，还有浓郁的土家族风情，所以说也是很多朋友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个必去的地方。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必打卡的热门景点啊。首先来说到的应该就是恩施大峡谷了，在恩施最有名的5A级的国家5A级景区，
1: 对，
0: 也是被誉为了地球最美的伤痕，所以你去恩施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它集合了天坑、地缝、绝壁还有峰丛这些地质景观，就是你去其他的地区景点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地貌，这个地方能看到，还有标志性的景观一炷香，就是一座150米高的一个天然的孤峰，非常的震撼啊，包括里边的云龙地缝啊，还有七星寨啊，这些地方可以走一走它的这种绝壁栈道，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恩施大峡谷。
1: 恩施大峡谷真的是去湖北恩施啊必打卡的一个景点。除此之外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网红顶流的景点啊，它的名字叫做平山峡谷，也就是俗称的鹤峰啊。这个地方呢，它是因为这个以这个澄澈啊，就像翡翠的江水，闻名的，并且呢被称为是中国的仙本那。大家如果说乘坐木船，冲过一线天的时候，会发现船就好像悬浮在水面上啊，并且随手就能拍出绝美的悬浮船大片。想要拍那种悬浮船大片的这种效果，就是在这个鹤峰了。
0: 哎，没错。另外和大家推荐的是腾龙洞，我们亚洲的第一大溶洞，洞口有74米，然后呢宽64米，洞里呢就是全年都是14到18度，非常的凉爽啊，避暑胜地。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它里边不仅有那个钟乳石的景观，还有伊水利川的土家族的歌舞和激光秀表演，这个是很多溶洞没有的，观赏不到的，所以它的观赏性比较强，推荐给大家。
1: 没错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恩施的土司城了。这个土司城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土家族古建筑群，被称为是中华土家第一城，就在恩施的市区，所以说它的交通是非常这个方便的。大家如果说去土司城呢，一定要看看它这个核心建筑九进堂啊，没有一颗钉子，建筑工艺非常精巧。还有就是每天有3场的土家歌舞表演，大家可以就是说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敲钟祈福。另外下午4点光线最适合拍照，性价比很高。
0: 哎，另外就是和大家推荐的土家女儿城，它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土家族的文化聚集地，就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吊脚楼灯火辉煌啊，然后也是聚集300多家小吃商铺。刚刚我们提到恩施小土豆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栓酒，还有张坤河渣，就是各种美食。每天晚上呢还有女儿会的实景演出，让大家能够体验到土家族的风情，吃逛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去湖北恩施就是5大必打卡的热门景点，
0: 是的，
1: 很经典的地方了哈。另外还有一些小众的景点，如果您是比如说恩刷就是很多次想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又觉得我们去哪里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小众景点啊。首先一个就是苏布崖石林，这个地方呢是形成于4.6亿年前。

0: 奥陶纪啊，是世界最古老的石林之一，整个石林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海底迷宫，像这个一线天呐、啊，这个石莲台啊，都是非常值得打卡的。
1: 嗯，另外呢，就是恩施的地心谷了，它属于高山喀斯特的这样的一个地貌啊，有200米深的地缝，然后呢，高空玻璃桥，你可以俯瞰它的这个峡谷，非常的刺激。包括鹿苑坪，就是至今被绝壁环绕的一个古村落，之前呢就是不通公路的，现在呢有这个缆车，也是降低了一些游玩的难度啊，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啊，适合这个避世休闲的。一个好地方。
0: 嗯，
1: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平坝营的国家森林公园，说据说覆盖率，森林覆盖率是96%，夏天的时候里边只有22度，非常适合自驾沿途看风景，非常的美啊。
0: 嗯，
1: 另外就是深东西了，就是巴东的母亲河，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坐它那个传统的豌豆角扁舟。挺好玩的，
0: 嗯
1: 啊，体验一下这种千夫拉千的感觉啊，
0: 嗯。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五大特色的小众景点，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十个景点听上去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很有这种自己的那种特色吧，就是有城市的特色在，然后我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三天的，就是恩施的经典的行程哈，
1: 嗯，
0: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天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市区来一个轻松游，就是因为第一天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抵达到这个。恩施站嘛，就是机场到达这个恩施站之后，就会入住这个市区酒店。时间安排方面，就是自己稍作休息一下。下午出来的话，就可以去这个恩施的土司城，逛一下嘛，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恩施的这个特别有特色的景区。
1: 是的。
0: 然后晚上从这个土司城呢打车再到土家女儿城，它因为距离比较近，15分钟就可以到了，并且这个女儿城景区是免费的，所以又能体验一下这个土家族的什么舞蹈啊、民俗表演呢、啊，并且也有吃喝的地方。
1: 嗯，
0: 哎，所以整个一天的行程就是初遇土家风情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
1: 嗯，没错。那第二天就可以亲近大自然了啊，去平山峡谷和恩施大峡谷玩一玩。早上的时候前往平山峡谷，大概门票加船票呢是210元。进园之后呢，先打卡一下网红的悬浮船，然后呢，可以拍一拍它清澈的湖水啊，之后呢，乘坐摆渡船穿过峡谷一线天，感受一下丁达尔光线穿过这种峡谷的震撼。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游览它的峡谷之后，乘车前往恩施大峡谷，车程大概2.5小时，入住到大峡谷附近的民宿是非常好的，这是整个第二天的行程啊。嗯、
0: 对，第三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地质奇观，然后收官三天一个行程啊。上午呢，您可以去这个游览一下恩施的大峡谷，下午可以徒步七星寨的绝壁栈道。其实我觉得这三天行程这样走下来。如果您是第一次去，起码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一个最初的印象。
1: 哎，是，这样和大家说呢，可能没有什么太直观的感受啊。接下来我们也分享一下，去过湖北恩施的旅游达人的这个分享。当然，他的这个分享非常的中肯啊，非常的客观，就是有一些避坑的地方，也有好玩的地方，我们一起听一听。
2: 刚刚走完2天2晚的恩施大峡谷全程。不吹不黑，实话实说，我的感受是一半踩雷，一半惊喜。整个景区分为七星寨和云龙地缝两大板块，游玩体验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差距天差地别。首先说大家最期待景区主推的七星寨，也是我全程最失望的地方。先来吐槽它最不合理的交通换乘，繁琐得让人心累。自驾只能停在外围的停车场，坐景区的免费公交转到游客中心，购票入园以后还要再坐地面缆车才能正式的进入登山区域，全程层层中转，特别折腾。很多人跟我一样被攻略误导，都说七星寨路陡峭，强度大，建议坐索道省力。我听信建议，花了105元买了上山的索道票， 结果被狠

0: 狠的打脸。我爱人全程徒步，搭配景区的免费接驳车，20分钟就到达了索道的上站，轻松登顶。我觉得我这100元的索道票花得真冤。更让人失望的是景色本身。作为恩施大峡谷的一部分，七星寨全程根本看不到峡谷风貌，只是普通的喀斯特山体和悬崖栈道。全程景观单调重复，亮点极少。全网爆火的一炷香算是它难得的特色了，其余的景致乏善可陈。对比我们自驾一个月看过的山水，论秀美不如三清山，论奇骏比不上张家界，论人文呢又不如庐山。整个恩施大峡谷门票加景区交通加索道加电梯总共花费370元，其中275元都花在了七星寨，真是性价比极低。下山的网红扶梯更是一个大坑，我花30元乘坐下行超长的扶梯，扶梯七拐八绕，全程近20分钟。反观我二人徒步下山仅用了11分钟，轻松地在出口等我。这到底是便民还是创收，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而且景区的返程摆渡车秩序混乱，拥挤扎堆，排队无序，体验感直接拉胯。本来第一天逛完七星寨，我对恩施大峡谷已经失望了，没想到第二天的云龙地凤倒成了全程最大的惊喜。这才是真正的大峡谷该有的样子，两岸绝壁对峙，峡谷幽深静谧，沿途飞瀑流泉，溪水潺潺，满目青绿，空气清新，负离子含量极高，景致治愈又壮阔。全程平缓，环山的栈道几乎没有爬坡路段，老少皆宜，游玩零压力，而且性价比超高。云龙地凤门票仅50元，景观的含金量远超七星寨。全程结束，我花30元坐了小蛮腰电梯，省力上山。对比爱人徒步，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唯一的通病就是游玩结束依旧要多次换乘景区的交通地面缆车才能回到停车场，这个是景区最大的硬伤。最后给大家奉上最中肯的避坑指南，如果时间有限，不想辛苦赶路，追求高性价比，可以直接放弃七星寨，专攻云龙地凤，这里正宗的峡谷风光绝不踩雷。如果只为打卡一炷香想来七星寨，那你一定要降低期待，避免失望。
1: 哎，这个旅游达人说的其实还是比较客观的哈，先抑后扬了一下。
2: 我觉得可能跟他自己的这种体会有关。
1: 对，
2: 就是每个人的，就是说你出发之前嘛，他做的攻略呀，或者说你真正到这个景区之后，他是不是怎么样玩，
1: 对，
2: 那个玩的方式也不同，所以说他的对这个景区的评价也不一样。
1: 是，你看就是他是又坐这个接驳车呀，又坐什么游船呐、然后缆车呀，但是他爱人就是徒步，他就觉得徒步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2: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音频嘛，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非常客观的啊，去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不同人眼中就是玩这个景区的不一样，
1: 对，看看哪个适合你，对不对？就提前预习一下功课啊。
2: 哎，
1: 不过要是跟着我们同事一起前往一些这个旅游景点的话，大家就不用预习功课了，因为我们已经帮大家预习好了。
2: 对，
1: 就比如说啊，再过几天这个端午可以和我们主持人俊明一块儿自驾出发去冀西北。
2: 没错啊，我们的行程绝对是非常有规划和设计的。我们这一次这个3日的自驾游去到景区，之前有大家了解到，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有5个地方啊，魏象的茶山呐、暖泉古镇呐、空中草原，还有龙门水库以及唐窑古镇，5个地方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并且这次的3日游，价格方面也是真的很给力哈。
1: 对，没错，
2: 成人每人 人是998元，儿童是每人268元。
1: 哎，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啊，13072044。

0: 7896 130-7204-7896。当然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记号码呢，也可以之后搜索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自驾，也可以扫码报名。
1: 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嘛，因为是端午假期的这样的一个宠粉吧，宠粉旅行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0: 嗯，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5: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7: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8: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

0: 人民公安。
1: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5:03的时候留守在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石宇。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
0: 首先来和各位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我们关注到广电总局部署微短剧有害低俗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
0: 普法聚焦，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他人，保险如何赔付？
1: 法治故事，今天为您带来一号女友。
2: 法治资讯，
0: 法治资讯，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关注相关的信息。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举办区人大代表履职学习专题培训班，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政治素质，提升人大代表依法履职能力。培训班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履职代表职责做专题辅导，主题鲜明，靶向精准，务求实效。讲师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核心，系统阐释15-57战略目标、原则遵循、路径规划与根本保证，引导代表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上来，帮助代表找准履职的切入点、着力点。讲师从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代表法内容，在法治轨道上履职尽责，聚焦天津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奋力开创滨城代表工作新局面三个方面，就学习贯彻一法一办法进行了专题辅导，帮助代表明晰职责边界，掌握工作方法，全面夯实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根基。
1: 近日，新港街综合执法大队围绕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面向辖区居民和沿街商户开展控烟法治宣传活动。执法人员向过往路人发放宣传单，普及条例中关于禁止吸烟场所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提醒市民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随后，执法人员还走进沿街商户，结合公共场所控烟要求，详细讲解经营者在禁烟管理中的法定职责，包括设置禁烟标志、劝阻吸烟行为等，引导商户自觉维护无烟环境。此外，执法人员在部分社区宣传栏更新张贴了控烟法治宣传材料，以醒目的警示标语提醒市民严格遵守控烟规定。下一步，新港街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加大控烟普法宣传和日常执法力度，切实巩固无烟环境建设成果，共同营造健康、文明、清新的城市氛围。
0: 近日，古林街道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联合天津市滨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上古林小学，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安全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区，禁毒知识问答转盘前，学生们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学习禁毒知识，深化对新型毒品伪装手法的认识。VR 禁毒体验区前排起长队，孩子们带上设备沉浸式体验，从中学会了如何识别涉毒陷阱，果断拒绝不良诱惑。毒品样品展示区陈列了伪装成奶茶、巧克力、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仿真样品，工作人员逐一讲解，提醒大家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提高警惕。另外，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和禁毒产毒知识。

0: 要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远离不良交友圈，坚决抵制毒品诱惑，切实感知毒品对个人身心和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治理对于营造微短剧行业良好内容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巡查与抽查机制，对辖区内平台和制作机构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相关平台和制作机构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内容即查即改，处置到位。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的同时，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五个一批工程，着力提升微短剧创作质量。专项治理结束后，广电总局将及时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监测监管，制定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网络视听环境。
0: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个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聚焦四个重点的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
1: 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4: 普法聚焦。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在线，接下来的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高考。2026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部等一些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会联合网信、公安部等一些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考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会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者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那教育部近日也是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要明辨真伪，谨防受骗。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的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定定金为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教育部也是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0: 典型案例之中还提到，曾经考生携带手机等一些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者是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来进行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是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一些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
1: 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经有考生收到过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呢，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多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路径经过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4: 以案说法。
0: 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他人，保险究竟应该如何赔付的相关案例。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形俗称为开门杀。 往往因为行为人的疏忽引发，造成的后果却可能非常的严重。乘客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开门杀造成他人损害，承保网约车的保险公司应该如何承担赔偿责任？2026年的五月中旬，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审理认定，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对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部分，由驾驶员和乘客各自承担50%。
1: 2025年3月的一个早上，陈某照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行至到东城区某大厦门口处时，恰逢夏某某驾驶的网约车停车，乘客王某未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将途经此处的陈某撞倒。陈某呢，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电动自行车受损，陈某亦因此摔伤。当天，陈某被医院诊断为指骨粉碎性骨折、肘关节扭伤、右踝关节损伤、足趾损伤、胸部损伤。此后，其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并请假数月治疗。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夏某某存在违规停车、放任乘车人随意下车的过错行为，乘客王某呢存在疏于观察、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王某负事故同等责任，陈某无责。涉案网约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0: 因为与夏某某、王某协商赔偿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陈某将二人以及涉案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名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共计34万元。庭审的过程中，夏某某辩称事故系王某突然开门下车导致，应该由王某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相关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王某则辩称自己准备下车的时候，夏某某并没有进行阻止，也没有提醒自己注意来往的车辆，事故责任应该以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陈某主张的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保险公司表示，仅同意在交强险合理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保险限额不予赔偿。另外，保险公司同时表示，因夏某某购买商业险的时候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之后擅自将涉案车辆用作经营使用，未通知过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
1: 东城区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0: 本案之中，夏某某违反规定停车，王某开车门下车的时候没有尽到安全观察的义务，二人的行为呢，共同造成了陈某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后果。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是属于一个整体，王某与夏某某同属机动车一方，王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另外，夏某某以家庭自用汽车性质为涉案车辆投保，却擅自将车辆用于网约车营运，且该事故发生在其接单的期间，夏某某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故对于某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法院是予以采信的。综上，其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之内承保全部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赔付的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夏某某、乘客王某各自承担50%赔偿责任。
1: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赔偿陈某医疗费18000元、误工费18万元，夏某某、王某各赔偿陈某医疗费7400多元、误工费5600多元、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3000元、交通费5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0: 本案主审法官杨文介绍，该案的判决思路正好契合了2026年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关于开门杀的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

听，风吹倒浪，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

0: 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治故事。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滨海之声广播的法治在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法治故事。网上的邂逅极具诱惑，心里的失望化为别样憧憬。步入陷阱的他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就为您带来法治故事一号女友。
1: 2024年4月12日上午8点左右，一对中年男女出现在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川子河派出所的院子里，两人显得心事重重。
2: 到我们院子里面不自在的那种在转，也都是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心里就在想，肯定是有点什么问题。
1: 果然，经过一番犹豫，两人走进派出所的办事大厅，声称他们要报案。
3: 我当时是认为我自己被诈骗了，差不多8万多块钱吧。
1: 这对中年男女是夫妻，妻子叫陈叶，她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然而，当民警进一步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时，陈叶却欲言又止。
2: 感觉他们有一些难言之隐，特别是他老婆陈燕。然后，并且陈燕有什么动作呢？他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警官，我想单独跟你反映一点问题。”
4: 陈燕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却不愿意当着自己丈夫的面说出内情。而陈燕的丈夫则声称啊，在他们来报案的前一天，他自己作为被预警对象已经来过一趟派出所了。当时呢，警方提醒他不要向诈骗账户转账，而那个账户啊，就是他妻子陈燕的。那么声称自己受骗的陈燕，她的账户怎么反成了诈骗账户呢？
1: 在陈叶夫妇去派出所的前一天，陈叶的丈夫就被叫到了派出所，因为通过国家反诈平台，常德市武陵警方发现他曾经向一个诈骗账户转账。
5: 公安部的这个预警圈组工作相应的这些机制啊，我还从这就是讲及时的相对对这些涉诈嫌疑账户或者是一些潜在的受害人，这个第一时间接到指令，第一时间通过我辖区派出所进行这个核查。
1: 得到指令，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联系了当事人，并要求他到派出所，劝他不要向诈骗账户转账，以防进一步受损。当时陈叶的丈夫很是困惑，
6: 向他了解了一下，最近有没有添加过陌生人，或者是进行过网购，因为网购他很有可能你的钱款打入了一个账户之后，可能会被定义为涉诈账户。
1: 陈叶的丈夫说，那两天他确实向一个账户转过钱，但那个账户是他妻子的，他只是向自己的妻子转了一些生活费。
7: 4月10号的一个下午转了一个1288的，其实按道理这个金额和诈骗之间还是不是很像，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预警工作就给他提示了，说不要给这个诈骗再转账了。反诈平台基本上是没有错误的，基本上你被预警的就证明对方的账户是诈骗账户了。
1: 民警告诉陈叶的丈夫，陈叶的账户肯定有问题，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查。而当陈叶得知自己的账户被警方标示为诈骗账户时，感觉像是被人当头给了一棒。
3: 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了，我无缘无故就为了这么大一个事情，而且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好大。
1: 据了解，陈叶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小型美容院，平时他一边照顾老人孩子，一边经营着美容院，过着普通而忙碌的生活。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和诈骗二字有了关联。面对丈夫的追问，他说，这可能与他此前在网络上的投资有关。
3: 我下载了一个东西，下载了一个什么那个，他是炒什么黄金啊，炒这个应该是相对于那种炒期货的平台吧。那个英文的我不认识，但是英文的。
1: 陈叶说，此前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知友的人， 跟着他一起投资，但是目前他投资的软件打不开，投进去的钱也拿不回来了，并且知友也联系不上了。
3: 他不回你的信息了，在后面也是把我删了，就在那就联系不到了。
1: 其实那几天陈烨心里七上八下的，他觉得自己可能中了别人的圈套，投资的钱打了水漂，更想不到的是他的账户又成了涉诈的账户。陈烨说他感觉这两件事之间可能有关联。
3: 那肯定是这个事情有问题，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我老公给我打一次钱他都会去追查这个东西吗？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那这个事情肯定是骗局，我就马上早上起来以后我就直接来派出所。
1: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一早陈烨夫妇到派出所报案，但在报案过程中陈烨要求单独接受询问。
2: 当时考虑的最关键的是让他把真实的情况讲清楚，我们可以单独接受询问，让他，因为他也是成年人嘛，也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嘛，他完全可以自己讲自己的事情嘛，老公不一定要到现场陪同了，我们就把他单独请在一边进行询问的。
1: 随后民警对陈烨进行了单独询问，陈烨说投资的钱是他自己的钱，和他丈夫无关，有关投资的事儿他丈夫也不知情，另外他对丈夫非常不满，他们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3: 我都觉得就是说我把我爸爸妈妈要是就是任务完成了以后，那我可能和他过不下去了，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要是和我老公要是离婚的话，我妈肯定受不了，我爸发生这个事情我要和他离婚那肯定受不了，所以就一直憋着。
1: 陈烨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本想着结婚后就有了支撑和依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丈夫并不是她期望中的那样。
3: 他就是很大男人主义的，没有说什么还要顾及我爸妈妈的这种，不会的。所以就是让人，就是有时候做的事情给他去做了以后，他有时候还不领情，就是很心寒。你像我爸生病的时候，他就是他有脾气的话，他照样发脾气，他要照样要怎么玩，怎么搞就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还不能影响他。所以当时因为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闹过很大的矛盾。
1: 陈烨说丈夫贪玩还是次要的，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缺乏责任感与担当。
3: 爸是今年两月份走的，我妈就三月份住院的时候他也没管，去过一次了，还是我发脾气了，我说不管你怎么说你都是一个女婿，你还是要去看一下吧，对不对？他说你看了就可以了，还要我去看干嘛？全程就没有管过，也没有问过医院里差不差费啊，还需不需要交钱啊，这些东西啊都没有过。所以当时就反正很绝望的和他。
1: 陈烨说丈夫的种种表现让他失望至极，他对自己的婚姻已经不抱希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网络上偶然认识了一个网名叫知友的人，他目前的困境是那个人造成的。

0: 失忆中的陈烨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网友，这个网友啊，英俊潇洒，并且自称是事业小有成就，生活优渥。在一段时间里，他对陈烨那可是关怀备至，还说要带着他呀一起赚钱，这让陈烨一度认为自己是遇到了对的人。然而现在陈烨怀疑那个人是一个骗子。那么那个名叫知友的人究竟是谁？他和陈烨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1: 他乘虚而入，抛出诱饵，迷失在情感的陷阱，又被引上犯罪的歧途。一号女友正在播出。陈烨说，照片上的人就是网名叫知友的人，他们的结识貌似一个差错造成的。2024年3月中旬，他突然收到一条陌生人的微信，显示知友要求加为好友，当时他没多想就通过了。
2: 就说什么王姐吧，介绍相亲认识我，就是我说我不认识王姐，我说你加错了，就说我40多岁的人了，我不可能还相亲嘛，是吧？好，他说那不可能啊，他就把他的那个和王姐的那个聊天的截图发给我，那手机号码确实是我的，但是我还是说了，我说你加错了。
1: 虽然陈烨告诉对方搞错了，但聊天却持续下来。
2: 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啊，我搞错了，不好意思，但是你态度还这么好，怎么说呢，就是像交朋友一样聊嘛。
3: 这个微信聊天的截图就是这个显示非常阳光啊，眉清目秀啊，比较健康的那种男性的一个图像啊，离婚了之后带着一个小女孩啊生活啊，现在在办一个什么家具厂啊，搞得比较风生水起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好像各方面都比较如意啊，只是感情暂时还没有找到另外一半一样啊，就刚好等到他补缺位。
1: 为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知友还给陈烨发了一张身份证照片，声称自己的真实姓名叫陈艳平。
2: 他给我发了一个身份证，他的身份证还有他和他女儿的照片，他告诉我们是老婆出车祸过世的，就是他有一个女儿，
3: 就讲他说会要一块儿照顾他的妈妈，然后会把妈妈接到广州去一块儿生活，然后跟他规划了如何在一起，在哪里有房子，生活质量怎么样，开的什么车，然后平时的生活圈子是什么样子的，很干净，那都是一般人都比较向往的那种生活状态，然后他就渐渐的可能有一些迷失了。
2: 反正突然有一个人就是关心你啊，关心你这些，关心你那些的话，可能就是并不是说有什么，只是说还是蛮感动的。
1: 随着聊天的深入，陈烨逐渐放下了戒备，看到陈烨上钩，知友开始按照设定的套路引诱陈烨投资。
2: 确实我们现在做美容的很辛苦的，还有说他说你赚钱很辛苦了，就我就介绍你做一个这什么平台，我说我不做，因为我对这东西还是开始很抵触的，因为我不了解，我就说我不做。他说我不要你投资多了，10000块钱就可以了，你先玩一下。好，我就说那10000块钱还是可以啊。
4: 这个犯罪嫌疑人感觉到达了一定的区间，算富也算够了，谈感情也谈得差不多了，那么所谓的这种感情杀猪盘的这个套路就来了。那么他说的是我正在一个利润非常可观的一个区块链投资，那么在这上面利润能够达到多少多少啊，让肯定是让人无法拒绝的，这种利润很高，我已经赚了多少钱，我带着你投。
1: 随后在知友的远程操控下，陈烨下载了一个所谓的投资软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10000元，很快他就看到了收益。
2: 我把钱放到那个平台上以后，是吧，操作完以后他马上就会把这个钱可以提出来。
5: 第一次投了多少钱？10000块钱。
2: 10000块钱，多了1000多块钱，就是提了11000多块钱。
4: 这个软件是虚假的，是他们后台设计的一个空壳软件，目的也就是为了行话说是要引流，其实就是为了招揽不同的受害人，有人凿到有人咬钩，那么这个软件实际上也就是为你设计的，它展现出来的高 收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金融交易里面体现的收益，而是他人为扣条的。
1: 陈烨不知道所谓的收益只是诱饵，陶醉在投资即见回报的喜悦里，紧接着挚友鼓动陈烨加大投资额。
2: 二十万一个等级，就是20万你可以上黄金，到时候还有过夜金啊什么东西的。当时我就说我没这么多钱，他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投，你投5万，我投15万。我心想他也投了15万块钱，他应该不会骗我吧。
5: 你怎么知道他投的？
2: 因为他有一个打仗的截图。
4: 你这么好的事，你如果说两个人彼此不认识，刚刚认识，或者一个简单的经济盘口，没有感情杀猪盘这个因素介入的话，我肯定是怀疑的。那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但是他相信了，因为有前期的感情铺垫。
1: 就这样，陈烨又投入了5万元，他期待着4月21日能连本带利拿回更多的钱。几天后，挚友再次鼓动陈烨进行所谓的升级投资。
2: 他说那个现在的话，就是平台上面哦，这么大的优惠，我们又筹一点钱打到那个铂金，他有一个什么铂金那个级别，他说我们直接还打一点钱进去冲到铂金级别。他说你可能等到21号拿钱的时候，你可能有十多万的收益。他说这个只是压鱼，就是放在银行里面的。我说我没有钱。
1: 陈烨说他经营的是一个小型美容院，是小本生意，他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去投资，挚友见状只好作罢。转眼到了4月21日，陈烨满怀希望地打开软件登录自己的账户，却发现无法提现。
2: 平台上面显示的一个金额，就是他有15万嘛，我有5万嘛，上面显示的有20万06000多块钱吧，就直接就赚了6000多块钱。就当时
5: 你能看到，
2: 我能看到上面显示的金额，但是又提不出来。
4: 受害人就问嫌疑人，那这怎么回事？我不是说正常的投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取现不了。他也说这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1: 就在陈烨为投出去的钱无法拿回而忐忑不安的时候，她的丈夫被叫到派出所，陈烨由此发现她的账户被标记为了涉诈账户。陈烨说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让他怀疑网名为挚友的人是骗子，此前的投资可能是骗局，并连带他的账户成为了涉诈账户。虽然顾虑他和挚友之间的事儿，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和丈夫一起去报案，以弄清楚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他晓得事情出问题了，这样就过来说自己被骗了，和他老公一块儿来说明这个被骗的事情，报案的。
1: 根据陈烨提供的相关信息，民警首先对网名叫挚友、声称叫陈艳平的人进行了身份核查。
3: 身份证上面叫陈艳平，85年的广州人，这个照片和他朋友圈里面照片是一致的。通过身份证辨认和确实他的身份证，没有详细的信息反映出来，就可以判定这个身份证是假的，查无此人，没有这么个人叫陈艳平。
6: 包括通过他提供的照片，就是这名男子与他女儿的合照，我们通过人像比对发现查无此人，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诈骗分子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他们的身份证件、他们的合照肯定是通过了技术手段进行合成，他们最终目的就是想达到一个营造人设，然后渲染氛围，最终拉拢你的人心，让你陷入这个被诈骗分子所利用的一个圈套里面。
1: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挚友所谓的陈艳平的身份信息是伪造的，他与陈烨联系的微信号也已注销，也就是说骗子已经无迹可寻。而在核查情况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陈烨的账户不仅被国家反诈平台标示为诈骗账户，还因接收诈骗资金已经被山西警方冻结。
4: 因为这笔诈骗资金明妥妥的是流入了我们受害人账户里面的，那是真名真姓真地址，然后真账户，这是无可辩驳的，对方的人肯定在路上了，他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
7: 这陈某啊，从你

0: 到派出所这个接受询问以后啊，我通过我们的分局刑事刑一体化刑事响应，旁边对他相应的一些流水进行分析，这个就发现这个受害人从这身份就已经从所谓的受害人转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1: 警方调查后发现，山西一名被害人的120万元直接流入到了陈烨的账户，陈烨的账户也因此被标记为了诈骗账户，而这也意味着陈烨涉嫌了犯罪。随即武陵警方对陈烨采取了强制措施，陈烨的身份也发生了逆转，由被害人转变为了犯罪嫌疑人。那么这流入陈烨账户里的巨额资金是怎么回事？这些钱最后又流向哪里呢？
2: 不知不觉中他充当起帮凶，迷途中惊醒，却已违法犯罪。一号女友正在播出。根据山西警方掌握的信息，2024年4月11日，一名姓赵的女士报警称，她被一个自称叫陈艳平的人给诈骗了。
3: 那么我们发现，在山西太原银泽区，银泽分局的刑侦大队，在4月11号的时候啊，有一个赵女士，受害人赵女士，反映自己也是被这个叫陈艳平的男子，诈骗了，诈骗的数额很大，285万。
2: 经过追踪，山西警方发现赵女士被骗的钱中有120万流入了陈烨的账户，而指使赵女士往陈烨账户里转账的人也自称叫陈艳平，并且赵女士被骗的过程和陈烨一模一样。
3: 赵女士描述了自己受诈骗的情况和我们的受害人说的陈艳平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陈艳平丧偶，在广州做红木家具的生意，然后双方也是以两人相亲的姿势相识，然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是一种网恋的一个状态，和我们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同样的身份，同样的理由，然后两个人相识，然后再继续加深感情，然后遭受的诈骗。
2: 证据显示，诈骗陈烨的和诈骗赵女士的是同一个人，该嫌疑人使用陈艳平的假身份，以同样的手法对陈烨及山西的赵女士同时展开情感攻势，以进行诈骗，
3: 骗取了山西太原和常德两个地方的这个受害人的信任。
2: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将陈烨称为一号被害人，赵女士为二号被害人，而在嫌疑人的剧本里，两名被害人都是他所谓的女友，即一号女友、二号女友。在骗取两位女友的感情后，嫌疑人又引诱两位女友进行所谓的投资。
3: 那么这个受害人二号，他被骗得更惨。
2: 据了解，2024年4月11日，二号女友赵女士在山西报警，很快陈烨便引起了山西警方的注意，他接收诈骗资金的账户成为了涉嫌诈骗的一级账户。那么流入陈烨账户的那些钱又去了哪里呢？随后武陵警方调取了陈烨的账户流水，并发现赵女士的钱进入陈烨的账户后很快便被提现，随即武陵警方调取了有关银行网点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取钱的人就是陈烨，他在2天的时间里到银行提现120万元。证据面前，陈烨声称他确实将120万元提现了，但他并不清楚那是谁的钱。
4: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怎么说，也可能是脑袋一下就被他洗脑了。
2: 陈烨说，当时他告诉陈艳平他拿不出更多的钱去投资，陈艳平就说他有更快捷的赚钱路子。
4: 他说那这样子，他说你没有钱的话，那我就我们就搞另外一个平台，不需要你投资的。我说那不要我投资的，我还是可以。他就带我下了一个什么，就是币种的一个 APP， 我就跟他下了那个东西，下了东西了以后，他就说你把这个别人在你手上去买，你作为一个那个中间的那个1万块钱，你可以拿300块钱，就说要我去买。

0: 以我的那个平台去买。我说那可以。
1: 虚拟币代售与买卖，这利润很可观，3%。所以说，如果10000块钱你买卖成功，你中间能提300块钱，那100万，那就相当可观了，对不对？100万就3万块钱。而且不需要门槛，也不需要成本，只需要你的银行卡，还有你配合进行取钱操作，给指定的卖家就行。
2: 看到陈烨再次上钩，陈艳萍随手转给陈烨3万块钱，说让他先试试，并发给他购买虚拟币的收款码。但陈烨试着去付款的时候，却被警示账户涉诈，无法完成交易。
1: 受害人把这3万块钱转给卖家的时候，卖家要提供一个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收款码，这个收款码，那么我们这个受害人呢，扫码转账的时候，微信和支付宝都对他进行了提示，此账号为涉诈账号，
0: 给我了几个账号去买这个东西都买不了，我就发给他，我说那搞不了。
2: 看到网上转账无法完成，陈艳萍便授意陈烨进行线下操作。
0: 他说那就线下吧，线下30万块钱以上的都是可以线下操作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就是你们可以面对面去买，就是给他钱。我当时想线下的话，我说安不安全，就是说这么多钱嘛，是吧，你要我去把它取出来了以后去买这个东西安不安全。他说那肯定都是放心的，我们都是有那个就是专门搞这些东西的人嘛。当时我就反正我也不知道，真的。
2: 陈烨在线上操作时不断被相关机构提醒涉诈，虽然心有疑虑，但在感情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陈烨选择和骗子线下合作。随后陈烨以自己的账户接受了120万元并提现，后又根据陈艳萍的指令将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
0: 他给我推了微信的，反正推了两个，因为我给他线下取了2次嘛，一个叫流浪，一个叫至尊宝。我就当时就是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信息，发信息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钱拿了。
2: 根据陈烨交代的情况，办案民警调取了相关地点的监控，并发现了2名涉案人员。
1: 在交易的时候约定是在我们常德大道，在一个指定的位置见面了。对方过来所谓的卖幽币的人全副武装，戴了帽子口罩，就差戴手套了，裹得严严实实的，背这个背包。
2: 随后武陵警方对前来取钱的人进行了身份核查，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山西警方。
1: 因为山西太原那边是280多万的省都案件，他们收集了我们的线索过去了以后，他们在延边和抓捕。
2: 另外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武陵警方认为陈烨利用自己的账户帮助嫌疑人提取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利，这样的行为涉嫌犯罪。对此陈烨辩解说他也是被骗了，他不知道打到他卡里的钱是什么钱，只是挣了点手续费，没有主观犯罪的意图。办案民警则认为陈烨在自欺欺人。
3: 陈烨明知的这种犯罪故意其实是有一个细节的，是什么细节？就是只有在让陈燕去银行取款的过程中，他说如果银行工作人员向你问你为什么突然预约了这么大一笔的取款，他说你怎么回答？陈燕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能不能教我一下？然后只有说你可以这么跟他们讲，你说我家里的房屋需要装修，或者说自己需要开店铺，来应对这些银行工作人员的问询。如果这是一笔正常的取款，为什么他还要教我这些虚无的东西来应付这些银行工作人员的询问？
1: 微信和支付宝都对他进行了提示，此账号为涉诈账号，投资理财不是熟人的转账，均有涉诈风险，请谨慎。如果说这种情况之下是任何有正常的防备心理，常人都不会再进行了，对不对？他转给我的3万块钱，我直接去警方报警。 那么这个事情那也其实到这里本案就应该说是结束和拦停了，我们只是要追上家追卖家就行了，但是我们的受害人所谓的受害人并没有，他还是选择了相信了这个嫌疑人。
2: 据查证，陈叶芬两次完成120万元涉诈资金的提现，并获利39000多元。
4: 就两天累积下来，就是接近4万块的收入嘛，就是跟他帮忙挂了一下账，这个钱就来得快了。哦，来得快了之后，他还是执迷不悟，继续自己还把这个钱还自己借了，另外借了7万，应该是7万，总共下来有12万。又全部又投资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只有先前提供的所谓的区块链的投资的账户里面去。
2: 那时陈也不知道他只是陈艳萍的一号女友，更不知道二号女友已经报警了。而当陈也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山西警方冻结时，仍然期望陈艳萍能帮他解决问题。
0: 我就问他，他还当时问我说，他说那你是不是欠别人的钱呢？他说别人起诉你了。我说那不可能，我说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欠过别人的钱。
2: 看到无论是一号女友还是二号女友都已无钱可诈，所谓的陈艳萍认为戏已演完，便收起剧本消失在网络中。
5: 在本案当中，陈叶原本是诈骗的受害者，之后啊，却因为帮助诈骗者提取诈骗资金而变成了施害者，触犯了刑法。经过审理，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叶有期徒刑2年3个月，缓刑2年6个月。那么，陈叶的行为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类似的案件当中，帮助诈骗嫌疑人转移非法所得会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解读。
6: 按照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呢，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然后呢与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呢，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那么在这个罪名中呢，它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客观上的，行为人呢要对他人给予他的这个财物包括资金呢等进行了这个转移隐藏或者说收购销售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达到了一个客观上对于这个资金财物的来源呢进行了掩饰。另一个就是在行为人的主观上，他呢知道这个财物是对方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产生的这个收益。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行为人呢他知道这笔资金的来历可能是犯罪的所得，当然事实上他也利用了金融机构来转移，所以就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符合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条件。像这种提供资金账户或者在支付结算上提供帮助的这种行为呢，实践中可能还涉嫌诈骗罪、洗钱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体的适用什么样的罪名的时候呢，可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的情况。如果说事先就知道对方是实施诈骗行为，然后呢根据双方之前的这个共谋或者商议，那么在对方骗取财物之后帮着对方转移这个诈骗的犯罪所得包括对资金资产进行隐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涉嫌了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如果说对方实施的诈骗犯罪属于金融诈骗犯罪，那么在事后呢行为人明知他所掩饰隐瞒的资金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涉嫌我们刑法中的洗钱罪。
5: 陈燕的经历也再次告诉我们，网络世界投资交友都需要格外的谨慎。那另外据了解，通过研判部署，湖南警方和山西警方也已经联手将前来找陈燕取钱的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播石宇、松晓，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1: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2: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错过良机。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5 p.m.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4: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4: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3: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4: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嗨，下班对对碰，热闹玩高峰啊！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哎，又一天结束了，大伙儿辛苦啊！这哎，下雨了吗？外边还没下雨。
1: 哎，怎么没下雨啊？
0: 啊，
1: 在你在另外一个频率上班的时候，
0: 哦、
1: 上节目的时候，
0: 哦、
1: 外面。一直在下，
0: 下了，
1: 而且天津的很多区啊，像市区的一些区，就是都下冰雹了。

0: 度，多云转雷阵雨，伴有微风。
1: 明儿还有雨啊？
0: 哎，那么在这个周末，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迎来高考了。
1: 哎，
0: 周日嘛，6月7号开始高考了啊，陆续高考，有的地方可能2天，有的3天，有的4天啊，不一样。但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考生还有家长朋友，要提醒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儿也是上热搜了，就这1-2天的事儿。说提醒啊，广大的考生，高考考生，咱在考试之前几天，尽量别吃榴莲。
1: 对，我头一个脑海当中想到的，其实我也看热搜了，当时没仔细看，我一说是怕味儿吗？不是，不是怕味儿是吗？
0: 不是，是因为这个都知道这榴莲啊，就是它的这个热量比较高嘛，
1: 高热量，
0: 升血糖也比较高。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一般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你的血糖比较高，就很容易犯困。
1: 然后容易晕菜啊，不是晕烤，那到时候你就困了。
0: 本来你紧张，又或者有的人在下午考试的时候，你肯定就容易犯困，
1: 哎，
0: 对吧？这时候你在之前吃了一些榴莲，那更容易让你犯困了，
1: 哎，
0: 影响自己的临场发挥。
1: 哦，
0: 再有呢，要提醒大家，不光是榴莲，如果说你这个咱们考生朋友啊，如果说你之前没太接触什么美食，就是某些美食你没有吃过，在考试之前的1-2天咱就别吃了，
1: 疯狂吃坏了，
0: 咱别尝鲜，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身体适不适应这个东西，
1: 对吧，
0: 如果说你之前没吃过，你也别觉得哦，突击我一定要就是让自己解解馋，
1: 尝试一下，
0: 别尝试那些新鲜以前就没有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对，
0: 咱就吃以前吃过没有问题的，
1: 正常的，
0: 是的，
1: 4瓶8碗主打一个，
0: 哎，没错，
1: 有什么想吃的咱考完后再吃，
0: 考完试，对，没错，
1: 再尝试是吧，
0: 哎，放松在，
1: 对，别让它影响咱们正常发挥，
0: 没错，
1: 哎，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也温馨提示很多的司机师傅开车的朋友，这周日开始的高考，您很多路段可能要限行，或者是您尽量不要鸣笛啊，
0: 对，它会有禁止鸣笛啊，
1: 哎，对，以免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啊。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局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文消防禁止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0: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2: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11，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到了，这两天天气不是很好啊，那个向往晴天的朋友，您向往得往后延延了，因为截止到周六都是雨天，都是雷阵雨啊。
0: 对，
1: 而且就像董小姐刚才说，有地方还有冰雹，
0: 是，
1: 那就注意安全啊。
0: 对，你看我们知道天气如何，是因为我们时常关注天气预报，
1: 是，
0: 但是也有这个天气预报不准的时候，
1: 那常事儿。
0: 哎，所以你说。你能够完全说今儿穿什么是看天气预报的一些天气情况吗？
1: 有可能就穿不准吗？
0: 你要这么依赖吗？
1: 哦，对，这事儿不能依赖。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哎，咱们再想想现在什么豆包、AI 都很火。
1: 哎呦，
0: 对吧，你什么不懂网上一查，
1: 嗯，
0: 或者说一问，哎，难道你就自己不会思考了吗？
1: 它比那个搜索引擎还受到人们的依赖。
0: 嗯，
1: 原先人们是不知道什么，搜索一下就已经够依赖的。现在是我不会做什么，不知道什么，不明白什么，全 AI。
0: 是的，比如说啊，有很多人这个东西我看不懂，
1: 嗯，
0: 拍张照片，
1: 嗯，
0: 给豆包、
1: 哎，
0: 豆包帮你解答，
1: 嗯。
0: 学生这题不会做，这解题过程怎么写呢？
1: 嗯，
0: 豆包帮你解答。哎、
1: 嗯，
0: 写论文我不会写，以前还知道就是找资料，现在连资料都不用找了，直接让豆包给你写几篇。
1: 对，
0: 哎，所以很多人在学习工作当中都习惯了拿 AI 或拿豆包当全能搭子。
1: 你看看，
0: 问题就来了，遇事不决，拿不清状况的，拿不定主意的，你就问豆包 AI 什么的，靠谱吗？
1: 你看看。真靠谱吗？他真的什么都知道吗？
0: 嗯，
1: 咱今儿就来聊这话题啊。说 AI 助手明年房价会涨吗？ AI 助手能不能帮我做个 PPT？ 自从豆包、千问、元宝等各种智能 AI 助手横空出世，遇事不决问 AI 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性动作。无论是做题、写作、查资料，还是咨询生活当中的各种疑问， AI 总能快速给出回答，颇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味道。就连你情绪不好、心情差，你问他，他都能给你疏解一下，
0: 嗯，
1: 什么都给你解决，嗯，
0: 是的。那么 AI 有的时候也会一本正经的。

0: 说八道，甚至忽悠人、所以你真的不能完全依赖啊。
1: 是
0: 这种现象呢，专业术语叫做 AI 幻觉。
1: 嗯，
0: 而随着大家对于 AI 对于豆包越来越依赖了、这个幻觉问题啊不容忽视。
1: 哎，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之前有朋友有过类似经历，就跟朋友吵架。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跟相处很久的朋友或者是就是闺蜜什么的吵架是很正常的，咱俩意见不合、然后回来吃顿饭把这事聊开了就行了。但是人嘛都有小心思，他就是陷入小心思当中。哎，最近说你说我这闺蜜我这朋友是不是对我不好啊？但是 AI 它普遍都有一个讨好型人格的状态，你一问他他真就这么回答，我跟你说他就是对你不好，他心里没你，他就不拿你当朋友，说说这就关系就容易破裂了。哎呦，你看他就把这关系给你推向了消极的一面，其实你俩很好的就能解决问题，但你一问他你看吧就成这样了。
0: 所以说这也是验证了啊，咱不能完全去依赖这些。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啊，网上有些网友呢也分享了像 AI 啊豆包啊助手这个频频惹祸啊。怎么回事呢？比如前一段时间在河北啊有一个用户李先生，他呢是因为行程变更，在社交平台上呢是用用户轻信 AI 退票导致损失600块钱。
1: 嚯，
0: 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行程变更了，计划退掉3张石家庄到重庆的机票，然后呢他也不知道可能具体价格是多少啊，他就向 AI 助手豆包咨询了退票手续费。豆包呢明确答复说，机票退票手续费仅为5%，不足100元，
1: 那种可能吗？
0: 可以放心操作。那么未向航司核实的李先生就立即退票，就觉得反正也是手续费
1: 5%，
0: 哎，我负担得起，也不贵。没想到被平台按40%的比例扣除了手续费，加在一起损失600块钱。
1: 哟，
0: 随后呢，气愤的李先生就向豆包讨说法了。啊，人豆包呢也没有说就是推卸责任，哎，反而生成了赔付承诺书，承诺如果没有按在这个按约定的日期帮其追回款项，将全额赔付600块钱。
1: 他替你赔，
0: 哎，还催促用户提供收款码，声称秒到账。
1: 嚯，
0: 哎，你看事情发展到这儿啊，你肯定会觉得，哎，这豆包虽然刚开始回答是错误的，但人家给你承担错误啊。承担起后果了，
1: 他不赔你我赔你，
0: 哎，你看人家也算是敢做敢当，
1: 你还真信我，你还真信我、
0: 哎、你看到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接下来看着这件事情，
1: 哎，
0: 到了约定日期，李先生没有收到任何赔付。
1: 追问的时候豆包改口了，称我自身是人工智能，我无法给你转账，此前的承诺所以无效。给你忽悠了一顿。所以你看他前面先教你怎么退票，告诉你退票不贵，然后你真退了之后费了钱之后，行，因为我说错了，那我赔你钱吧。那你赔我呀，我是人工智能，我赔不了你钱。
0: 哎，
1: 你这不耍无赖吗？属于，
0: 对呀、
1: 有点。然后说今年5月份李先生向这个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了豆包运营公司。戏剧性的是，起诉前他还向豆包咨询了维权事宜，就是豆包你告我怎么起诉你。豆包不仅帮其起草了起诉状，还断言你起诉我你肯定能赢，你按照我这来吧。这李先生是着了魔了吗？无独有偶，一则被豆包忽悠花了5万块钱创业的消息近日也冲上热搜。一名打工者向 AI 助手咨询了年轻人可以参与的 AI 风口项目，并在其建议之下投入5万块钱购买了万元级的服务器，还有近500个账号。结果这个用户信心满满的在短视频平台推广的时候，因批量注册矩阵号还有同质化内容，被全平台给封号了，5万块钱一下子打水漂，赔进去了。你看看，
0: 哎，那么 AI 助手频频惹祸，也是引发大家的热议了啊。在网上呢，你看有的朋友就说了啊，晒出自己的截图，列举自己在用这豆包的时候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还有人说了，这 AI 助手啊，这个豆包啊，他的眼神不好
1: 啊。
0: 怎么眼神不好呢？习惯用这个软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说，比如说我现在有张照片，你给我 P 成什么什么样子的，对吧？比如说我想换件衣服，或者说我现在是想换个发型，比如我想长发飘飘，我不想梳起来了，我觉得你 P 一下会显得我更好看一些，
1: 是，
0: 哎，省事儿。结果没想到说这个 AI 助手呢，把这照片啊不仅 P 成了长头发的样子，就自己长了长头发之外不说，还有胡子了，
1: 好像这样子都变了是吗？
0: 没错，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也有网友就说了，你问他什么事儿，他都说啊，是你这样讲的，没问题。你不要过于的担忧，就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1: 主打给你情绪，没有价值。
0: 有人就说，真的是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他也不负责任。
1: 要不怎么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就是我，你说问什么我都答你，你问什么我绝对不会跟你说我不知道啊，我。

0: 绝对特别好的，特别这个细心的给你回答，然后告诉你怎么做，这事儿是不是那么做，能不能解决，或最后达不到成果，那我就不管了。
1: 没错，
0: 哎，
1: 那么其实这些事情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碰见啊。
0: 嗯。
1: 然后根据调查也发现了，过度依赖这个 AI 会影响独立思考。
0: 嗯。
1: 针对于这些情况呢，你看这个专业人士也表示了，应该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 AI 使用观念。
0: 嗯。
1: 培养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和伦理意识。
0: 嗯。
1: 让这种技术啊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0: 哎，对，所以你想想吧，这个。针对于人们对于 AI 越来越依赖的现象，曾有人戏说，这个以后程序员离开 AI 就不会写代码了。这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有人说了，这个有 AI 依赖症的人，短期效率虽然会提升，但长期来看，你的能力会渐渐的萎缩。就你想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你都不去思考了，人就会变笨了。
1: 没错，
0: 这是最可怕的啊。
1: 是的啊，就是我们需要掌握这个 AI 啊，豆包的使用功能，需要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去依赖它，对吧？你需要用这个软件去发挥它的特长，而并不是让它去做很多你无法做到的事情。
0: 对，所以你过度的依赖 AI， 而且它也不是神仙，它真的什么都能做吗？不是啊。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看网上最早这个短视频底下的评论是一样的，它视频截取到什么样子，想呈现什么面貌。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看完之后你要独立的去思考，要用辩证的思想去看待这个视频，
0: 对，
1: 看待这个结论，
0: 浅显的一些生活常识或随性的一些小问题，它是能帮你解决。当你问出一些高深的你也认为它能解决的时候，你就误解了，比如什么房价会不会涨，什么我未来发展能挣多少钱，你也问它，是也给你回答，但你真信吗？你这就开玩笑了。
1: 没错，有很多人看网上有人评论嘛，说我问豆包我如何才能赚钱，
0: 哎呦呵，
1: 后来豆包就给就
0: 一本正经的还跟你说呢。
1: 对，真的是。但说实话，豆包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建议吧。
0: 哎、对，
1: 真正想发财难道就全凭他推荐吗？
0: 好吗？
1: 更多的是应该你去努力，你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岗位。
0: 对，哪有这程式化程序化的东西啊，真的慎重啊。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神秘的世界瞬息万变，生活的谜题时时上演，唯一看透真相的是那两个声音听起来搞笑，经历却过于常人的电波侦探。
3: 我是唐伟，
4: 我是董真，
3: 真相
4: 只有一个，
1: 我们是下班大侦探。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31，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谭伟，
1: 我是董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环节喜闻乐见，叫做下班大侦探，我们再次出现啊！
1: 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稍后呢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个热词，在讲解过程当中，这热词会反复出现啊，您需要认真听仔细了。接着呢，我们也会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只需要编辑微信内容发送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哎，对，正好咱可以互动互动，聊一聊啊，今儿这词儿适合家庭。而且适合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很多中年人士，这事儿吧，估计好多人都做过，甚至心里就这么想的啊。
1: 嗯，
0: 咱来说说吧。嗯，叫电子尽孝。
1: 哎，
0: 嗯，
1: 电子尽孝。
0: 嗯，
1: 尽孝道咱懂 啊，孝顺父母。
0: 这古往今来，咱中国传统美德嘛。
1: 电子尽孝是什么呢？是不是说你更多依赖电子产品呢？
0: 哦，
1: 就是尽你的孝道，就你人可能没有完全出现。
0: 嗯，
1: 但是呢，用电子产品也保证了和长辈和父母的一种沟通。
0: 哎，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儿啊？咱正好来聊聊啊。说是指子女借助智能设备、网络平台等数字手段，视频通话、远程缴费、健康监测、网络购物等，在异地情况下表达对父母的关心和照料，是传统孝道在数字时代的新型实践方式。百善孝为先嘛。
1: 嗯嗯。常见的形式包括呢，像视频问候，还代缴水电费，以及安装家庭监控或者是智能手环，又或者呢，教父母用这个手机干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就医的 APP， 对吧？还有网购生活用品等等啊，就是这些软件需要教会父母。
0: 嗯，说核心动因就是因为工作生活异地，无法常伴父母身边，试图用科技手段来弥补自己陪伴的缺失。这里边有争议啊，争议点就在于这样是否就代替了真实的陪伴呢？有人认为这是温情的补位，也有人认为这是打卡式尽孝，过度依赖工具，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1: 嗯，那么与云孝顺，就是朋友圈晒孝心但无实质行动不同的是，电子尽孝通常包含功能性照料，而非仅是这种语言上的问候，
0: 还是做了些事儿了。
1: 哎，没错。
0: 嗯嗯嗯，它不是孝心外包，而是在现实的约束之下，以技术为桥梁的尽孝的延伸。关键仍在于是否持续走心，而并非是依靠设备或者是包裹着堆砌。就是它是做了一些事儿的，这个父母或者长辈呢，还是享受到了你的用心和实质性的关怀了。
1: 没错，
0: 他不是发晒一朋友圈就完了，是吧？
1: 这里的这个电子尽孝不是说咱发个微信谈个视频，
0: 哎，对，
1: 哎，爸妈我想你们了啊，我虽然现在在外地比如求学呀、工作，但是我现在想着你们了，没事给你们打个电话，谈个视频问候一下。
0: 对，
1: 这里电子尽孝是指你要教会父母使用电子产品。

0: 产品。
1: 对，
0: 就是你要把这个电子设备这个功效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1: 对，时不时的还得买点东西或者什么的，用过这种电子商务的方式，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真实的在关心他们。
0: 没错，
1: 而不是光嘴上。
0: 是的，我拎不了东西回到家，但是我可以比如说从网上买什么东西了，
1: 给你邮寄过去，
0: 电子给你邮寄过去。
1: 哎，对嘛，
0: 电子尽孝，
1: 这其实也算是孝顺一种，是吧？这是难取舍之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吧。
0: 没错，也是欢迎大家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子尽孝啊，来积极互动
1: 聊一聊吧。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48，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时段我们跟大伙说说下班大侦探的热词，顺便跟大伙小聊一下啊。
0: 哎，今天下班大侦探的热词呢，说的是电子尽孝。指的就是子女啊，借助智能设备、网络平台等数字手段，在异地情况下呢，表达对父母的关心和照料。然后呢，比如说也可以帮助他们代缴水电费，对吧？在网上帮着他们安装什么家庭监控，或者说是教父母，就是学会用很多的手机 APP，
1: 哎，
0: 让他们掌握一些电子功能，
1: 这挺好的，
0: 这都属于电子尽孝。
1: 而且我们这算褒义词啊，您别以为这电子尽孝就是不实际这个孝顺了，不是，它是另外一种孝顺的方法，
0: 对，
1: 哎，挺适合有些部分的异地人群的啊，哎，可以尝试尝试啊。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小灰灰就说了，他说这个我自己在外地工作啊，就我在天津工作，他说我父母在老家，反正不太容易回去，但是呢，我会经常把很多要买的东西帮他们直接从网上买好了寄到家里。
1: 应该这样，
0: 对，这就算是电子尽孝了。
1: 哎，这个白色一张纸说的，每次回老家，父母特别喜欢我从城市带回去，亲自带回去的东西，而相反，如果我不回去，光把东西寄回去，他们就另眼相看了。你看，那就说明父母还是期待的是你，
0: 对，
1: 不是东西，
0: 是，
1: 对吧？
0: 要尽孝，
1: 哎，
0: 这个电子尽孝还不够，
1: 哎，对对对，你更多是你回去陪伴，是吧？
0: 哎，看到粉雪就说了啊，说我不知道我这种行为算不算电子尽孝，就是我虽然不在父母的身边，但是一到放假回去，我会告诉他们手机里面哪些广告。或哪些就是一些新闻啊，什么情况都是假的，
1: 怕被骗，
0: 哎，让他们甄别这些虚假信息，算不算电子尽孝呢？
1: 哎，这算帮他们，
0: 也算，
1: 就是小帮他们抵挡一下这个防骗意识，提高一下防骗意识，
0: 对，就躲避网络诱惑。
1: 哎，这是尤其岁数大的人啊，这确实得提高意识啊，真是。

0: 听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9: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点过3分，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0: 我是董真，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我们来关注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9度，雷阵雨转阴，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转雷阵雨，伴有微风。
9: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天气，是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为了24小时。

0: 音一路随行
1: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0: 下班路上不寂寞，
1: 生动传情乐生活，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8:09，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1晚高峰，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继续跟大伙聊话题，正好是饭点，聊什么话题呢？来看看一种水果啊，这个西瓜冷饮，小孩子到底能不能吃？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给出相关的解答，说这个，
0: 哎，那么夏天热了啊，这个西瓜冷饮呢也是很多人的消暑神器。相对于成年人，这个儿童的脾胃呢更加的娇嫩，所以呢，很多家长其实也会担心啊，这些消暑方式会不会损伤孩子的脾胃？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上呢，主任医师给大家做出的解答。
1: 哎，说夏天温度比较高，而且出汗特别多，这时候应该补充一些水分。那西瓜是夏天最当令的水果，它具有消暑生津止渴的作用，因此夏天多吃点西瓜是对身体有益的。那吃西瓜呢，一定要吃常温的，别吃冰的。这点我有一个学医的朋友就说了，就是吃冰西瓜百害无一利。我说多清爽啊，多好，吃冰西瓜就是对你胃口的一个强大伤害。也许你吃你嘴里感觉好，就是它就是满足口欲，就是嘴里感觉好，其他没有好处。要
0: 那就吃常温的啊，
1: 哎，对，
0: 又可以解馋，也不错啊，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再有呢，就是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比如说里面可以加乌梅、桂花、陈皮、山楂和适量的冰糖来熬，放凉之后常温下来喝，效果也非常的好。
1: 你看，
0: 就比外面饮料要健康很多，消暑生津，而且还能够止渴。
1: 哎，到了8月份，湿热开始严重了，这个湿度大，孩子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小孩子舌苔特别厚腻，像这样呢，可以选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生薏米熬水喝，能够消暑祛湿和胃，还能够增加一些食欲，就是吃不下饭的时候能缓解一下啊。
0: 另外呢，家长和孩子都关心的问题就是夏天能不能吃冷饮啊，像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等等啊，尤其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这个家长吃，孩子肯定也馋啊。但是呢，孩子的脾胃啊较成人更虚弱一些，过多吃冷饮容易伤到脾胃，出现厌食、腹痛和腹泻。所以呢，夏天炎热的时候，孩子很难抵御冷饮的诱惑。那么冷饮除了口感比较好之外呢，还满足了孩子心理上的需求。所以呢，也不是说就一点不能喝冷饮，一点不能吃冰淇淋。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讲，一周吃1到2次。
1: 一周1到2次，
0: 对，记好了这个频率啊。
1: 还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平时脾胃就不好，吃饭也不好，容易肚子疼，甚至一些孩子有哮喘，吃冷饮之后更容易出现腹痛或者诱发哮喘的症状。怎么办呢？专家说了，在夏季偶尔吃一次冷饮，比如说3个星期吃一次，吃完以后呢，可以做点生姜茶，用生姜、陈皮还有红糖水熬成生姜茶，让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喝，就可以避免出现吃冷饮之后的副作用了。这提醒您注意啊。

0: 接来到了18:26，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
1: 没错，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3至0.8米，表层海水温度是17.4至23.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3.3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1.2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4.5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凌晨4:42，潮高376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午间12:09，潮高104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傍晚18:31，潮高407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到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坚持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 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5: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6: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4: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4: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1: 阿宝，
2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1: 加掉什么船？
2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倍能找上， 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1: 新疆那边的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4: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3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3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1: 预计6到8号 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6: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

0: 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罗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

0: 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跑到瓜园偷吃瓜，没见到人，好像瞎，结果挨了一顿揍，是哭天喊地，哇呀呀，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

0: 1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0: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7: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8: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7: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1: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9: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午间时分又到了啊，这个还好今天没阴天啊。昨天这大伙儿呢经历了不少的那个又下雨又刮风又打雷什么的、
1: 啊、是的，你看昨天从下午吧到晚上啊，包括夜间就一直在预报说可能局部比如有8到10级大风，
0: 是，
1: 然后还有是5、6级，
0: 嗯，
1: 甚至我还看到，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说天津某某区域可能还会有这个龙卷风。
0: 哎，是，
1: 我当时心想了，这些消息，这龙卷风我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短视频啊，会有这龙卷风，都觉得这离我很遥远。
0: 那可不、
1: 啊、但是当有一天咱们这边啊有一些这个气象的预报啊、说可能会有龙卷风，
0: 其实
1: 我还挺害怕的。
0: 哦，嗨，这咱们城市当中其实就这种类型的这个程度还比较小，它不像是那种旷野什么的，那个就稍微的有点隐患了。城市当中还可以，它是小范围的可能，而且只是一温馨提示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最近大伙儿得注意一下天气了，随时的天气变化，您别以为就进入盛夏了，天热了，行了，天好，不一定啊。
1: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啊，本周的气温整体来讲还算是偏凉爽，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白天是最高25度，就是没有达到30度。
0: 哦，
1: 整体的你这个身体的舒适度啊还是比较有的。
0: 对，
1: 今天夜间最低温度呢是18度，阴天，伴有微风。
0: 哎，这是天气情况啊。除此之外，咱们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第一眼就感觉不对的人和事儿大概率都不靠谱。跟您说说，一眼定善恶。
1: 盛夏来袭，建议吃点苦味去心火，养脾胃，助睡眠。
0: 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7部定档浙江卫视，众星云集，焦点跨界歌王。
1: 微短剧《灵魂摆渡10年》空降首播，热度飙升，全民刷屏成爷青回。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跟大伙儿小聊了一下，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大伙儿身在职场，每天工作，这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尤其是早出晚归的啊，尤其是下班的时候回去比较晚的朋友，得注意一下天气状况了啊！当然，每天在职场当中跟同事接触、跟新朋友接触，尤其是谈客户的，每天认识不同的人，这也很正常啊。
1: 没错。
2: 你认识不同的人，接触新的人，有时候你会对这个新认识的人，包括合作伙伴，有一个认识。哎呦，这人好接触，这人不好接触。
1: 是的，既然你说到了合作伙伴啊，第一眼好不好接触？接下来灵魂拷问
2: 完了，我一猜就跑不了这个。
1: 你看，你都说到了合作伙伴，
2: 对，多年前是吧？
1: 多年前应该有将近十年前了，
2: 小十年之前。
1: 你第一次得知要跟我合作了，咱俩。这个初步的印象，你说一下。
2: 对，就当时要对董小姐初步印象就是，哎呀，这小姐姐真高冷，真是直观啊，真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又来一高冷的小姐姐，这个。然后，首先你看节目搭档嘛，就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做
1: 这种聊天类的节目，
2: 直播节目，你要是搭档一个特别高冷的，你心里就肯定没底。
1: 说你怕对方，哎，我说什么你也不搭理我，怎么办？
2: 那对，肯定啊，高冷肯定是就不言我。谁知后续发展的情况让我这个始料未及，就这么能聊的一个小姐。
1: 陶伟心想，我都插不上话呀，要不你说吧。
2: 天，他不是高冷的问题了，是特别热络了。
1: 然后他开始很怀念我高冷的日子。
2: 哎呦，是吗？
1: 从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啊，
2: 你看看。
1: 哎，那我说说我对于这个合作伙伴，我会觉得，哎，第一眼就觉得，哎，咱俩聊天类的节目啊，我觉得你的思想比较跳跃。哎，就是然后这个声音呢，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我觉得搭配起来呢，应该是没有违和感。
2: 嘿，
1: 你看我，其实我对你印象还是不错的。你居然这样想我？
2: 这只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我对于异性就了解不深入，而董小姐呢？
1: 怎么着？我对于异性了解很明白，
2: 看人很准。
1: 哎呦，
2: 看人很准，看人真准。
1: 别瞄了啊！咱们接下来转入正题。
2: 哎，对，
1: 哎，来说说第一眼就感觉不对的人和事儿。他大概率他确实是不靠谱
2: 哦，
1: 一眼定善恶。
2: 哎，对，有些人说我突然第一次见这人，我觉得哎呀不想相信他，或者第一眼就觉得他不值得信任，最后一经历事发现真不值得信任。我这第六感这么准吗？咱来说说这个啊。
1: 大家来看啊，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有的人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莫名的反感。我觉得这有点像这个什么生理性厌恶。
2: 哎，对对，
1: 就他没做什么你就是不喜欢他，
2: 刚认识我怎么就不喜欢他。
1: 对，然后呢接触下来啊，果然发现他确实是让我很不喜欢。比如三观不合，性格相冲，兴趣不符。又或者是对方身上有你讨厌的点。那么你是否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未卜先知呢？哎，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存在气场吗？真的有玄而又玄，类似于能量的东西吗？
2: 就我跟他没有接触，突然就觉得他不好，后来发现他真不好。我是有预知能力哦，先知道他不好了吗？这怎么造成的呢？咱们接着来说说这个啊，为什么叫一眼定善恶？事实上，这背后不是玄学，而是一整套的科学在支撑。到底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一故事啊。早在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助理教授被抢劫了。由于太紧张，他没有记住当时抢劫犯劫匪的脸，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但他之后开始莫名其妙的讨厌他手底下的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胖胖的，留着披肩的长头发，喜欢穿破洞的牛仔裤。他以为是自己讨厌喜欢这个学生吃洋葱身上臭臭的异味，但之后警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让他去指认犯人，他一眼就认出了真正的犯人，而这个犯人就是胖胖的，穿着破洞牛仔裤，头发到肩。也就是说他讨厌他那学生的长的样子跟劫匪长得差不多。我就讨厌这类的人。
1: 是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潜意识。对，就是比如说这件事儿，潜意识告诉你很难。
2: 你看，
1: 这人潜意识就让我觉得他这人不好相处。
2: 那第六感嘛，这就是。
1: 我们大脑呢，可以简单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也就叫做理性和感性。感性处理信息的速度可比理性快多了。感性处理信息的速度高达，哎呦，这怎么说呢？
2: 个十百千，这有意思了。
1: 我就不数了，就非常快，就比秒还要快了啊。
2: 对。
1: 但是呢，理性就是每秒有40次，
2: 你看，
1: 所以感性能够敏锐的感知很多理性它不太容易察觉的信息。
2: 第六感，
1: 哎，比如我们刚刚提到这故事当中啊，这个女性啊，她呢就是很感性的记住了犯人特征，所以呢，她开始下意识的排斥拥有同样特征的研究生。那么有的人呢，一眼见到不喜欢，对吧？然后呢，也是如此，哪怕对方彬彬有礼、举止得体，但前。

0: 意识依旧察觉到对你有害的因素。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感情当中，
1: 嗯，
0: 你曾经被小眼睛的男生伤害过，
1: 被扎了。嗯，
0: 哎，那么下一次可能家人说，我给你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1: 哎，
0: 你可能第一反应说，我可不找眼睛小的。
1: 你看，头一开始接触我就觉得对你没什么好感。
0: 哎，对，
1: 嗯嗯。
0: 又或者你曾经找了一个帅哥，
1: 嗯嗯，
0: 对吧？你之前觉得啊太养眼了，真好、嗯，结果你被他伤过之后，
1: 不找帅的了。
0: 对，你会告诉家里人说。找帅的没有用、
1: 哎、
0: 我可不找帅的了。
1: 你看这受过伤害、
0: 哎、这不就是潜意识吗？开始、嗯、其实也许下一个很帅但人品很好，
1: 嗯，
0: 你俩能够白头到老，但是就是因为你潜意识告诉自己之前被这类型的伤过，
1: 哦，
0: 你就开始看见帅你就觉得不靠谱，
1: 排斥了，我就
0: 没错、
1: 啊、哎，这有这可能性啊。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直觉是特别神圣的天赋，理性是忠诚的仆人，可我们却造就了一直只尊重仆人却遗忘天赋的社会。不懂运用感性的人天然就会比别人少一把锋利的武器，特别善用感性的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够如虎添翼。如何来捕捉我们生活当中的感性呢？就感性它感知的特别准、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用感性感知，到底我的感觉靠不靠谱呢？我们来跟您分享分享如何利用咱生活当中的感性啊，
0: 对，
1: 感知别人或者感知事情。
0: 是的啊、嗯，首先就罪字法，
1: 嗯，
0: 眼前一亮的观点，心中泛起波澜的人和事儿，灵光乍现的想法，以及内心的痛苦，一旦遇到啊，你立马记录、分析、挖掘。
1: 就是平常生活当中的琐碎细节、嗯、你要记着，上次就像董小姐，上次我遇到这事我记着，下次我就吃一堑长一智了啊、嗯、没记性他就感知不到了。还有总字法，留意脑海当中反复出现挥之不去的一些念头，这往往是你放不下的事儿，是情绪波动的源头，及时记录审视化解，内心就更加平和了。若是置之不理就会陷入情绪模糊，问题就越积越难解决、
0: 嗯、
1: 但凡有什么事最近赶紧解决，想着怎么解决，别行所以回来再说，我下次还遇到、啊
0: 哎
1: 嗯、
0: 无意识的第一反应，留意初次见到某人、
1: 嗯、
0: 或者说走进某个地方、
1: 嗯、
0: 开始某件事儿的时候啊，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1: 哦、
0: 它往往是咱们潜意识的真实信息、
1: 嗯、
0: 你要回想，哎，你第一次走到这儿或者见到这个人、
1: 嗯、
0: 你是怎么想的、
1: 哦、
0: 你回顾然后记录分析，那么第一个念头产生过程很短、
1: 嗯、
0: 不刻意练习很难捕捉到、
1: 嗯、
0: 因为理性很快就会覆盖感性。
1: 哦，突然感觉到第一意识、嗯、有时候就是六十商场突然间，哎，我想买张彩票，结果果然中五块钱，这个第六感倒好准。
0: 对，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去买一个彩票去，因为我觉得今天运气很好、
1: 哎、
0: 你看还真就中了五块钱。
1: 你看，还有梦境，梦境是潜意识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之前有化学家梦到首尾相咬的蛇，并成功找到了这个苯分子的结构，就是有了新发现。我们可以睡醒之后立刻进入自己的梦，分析挖掘，就想想自己梦到什么了、嗯、有可能会有启发。
0: 对，再有就是身体啊，说这身体也是咱们心灵的镜子啊、
1: 嗯、
0: 说在网上呢有一个作者，他呢喜欢高强度的运动啊、
1: 嗯、
0: 据了解说每隔四个月哎要生一场大病，
1: 还挺固定的。
0: 哎，你看有多少人都觉得哎这个我许久没感冒了，
1: 嗯，
0: 也该感冒了。你看有就有这样的暗示，
1: 一想就感冒了。
0: 哎，那么他刚开始以为是自己就是啊体质差，
1: 嗯，
0: 直到中医告诉他、
1: 嗯、
0: 这是你的身体在反馈，
1: 嗯，
0: 就是他不喜欢你的生运动方式，
1: 嗯，
0: 他恍然大悟，选择了更为柔和的运动。而且呢再也不会莫名其妙的生病了。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中医里边说的身体莫名其妙有哪儿突然不舒服或给你信号了，这其实它就提示你了，你得注意哪儿，你不注意后边就出现大问题。
0: 嗯，
1: 哎，这也算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暗示哈。说在这个金钱效率至上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在崇尚理性，理性能够让利益最大化，让工作找到最优解。真正的高手往往同样重视感性，感性能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更能找到人生方向。更何况现在 AI 时代了，好多人说哎呀我们跟机器一样朝九晚五的，你运用自己的感知就能够比别人更快一步。
0: 没错，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不能完全依赖任何网络上的这种搜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自己的第一时间的感应、
1: 嗯、
0: 谁也替代不了、
1: 哎，
0: 还有是要相信自己第一直觉、
1: 嗯、
0: 当然也不能说太片面。
1: 哎，对对对，你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第六感啊。

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我们跟大伙说了说第六感，关于第一直觉有时候特别准啊。为什么你对一个人的观感还有事情的观感那么准确呢？有时候你不得不信这东西啊。
0: 对，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说说啊，这个体感。
1: 嗯，
0: 刚说的是观感，
1: 哎，
0: 体感，还有你的味觉，
1: 盛夏来袭了，现在应该是盛夏啊。最近前两天还突然特别热呢，好多人受不了，那饮食方式就得产生点变化，吃点什么呢？
0: 哎。
1: 吃点苦，
0: 当然不是说是咱没苦硬吃啊，
1: 不是没苦硬吃，
0: 对，
1: 是吃点苦味儿的东西。
0: 咱不提倡大家没苦硬吃啊，因为你发觉你一旦能吃不，你有吃不完的苦，咱不这样。
1: 哎，
0: 尤其咱们女同胞们，要好好爱自己啊。咱们来接下来说这个苦啊，是指咱们吃的这个苦味儿的一些食物，
1: 哎，
0: 对身体呢是比较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心烦失眠的人，适合吃什么苦味的呢？莲子心
1: 儿。哎，莲子心儿适合夏天吃啊。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现心火上炎的表现，为心烦、失眠、舌尖发红等等。莲子心就有降心火、清心安神的功效，心火旺的人可以单独把莲子心拿出来食用。推荐吃法是莲子心麦冬饮，就是泡水，挺好的，煮一下。那这里边温馨提示，如果你觉得莲子心麦冬这太苦了，喝不下去啊，你可以加入适量的甘草一起冲。那对于没有心烦失眠舌尖发红的人群呢，可以用整颗莲子加大红枣银耳一起煮汤喝，这味感就好多了啊。
0: 对，咱说这口苦啊，吃的少的人，就是吃点什么苦味呢？
1: 苦瓜。
0: 哎，在这个夏天呢，大家很容易被湿热困扰啊，同时呢，阳气上升，影响肝脏疏泄，会导致脾胃功能失调，出现像什么舌苔偏黄、偏厚，口苦、厌食等等啊。苦瓜具有清胃火、生津，然后是调理肝气、降血糖的效果，适合就是胃火旺的人，在夏天来吃，
1: 真是。
0: 推荐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苦瓜排骨汤
1: 哦，炖汤这挺好的啊。这里边说生吃苦瓜去火力更强，你要如果想快速的去火就生吃，但是特别苦啊，那个好多人受不了啊。然后还有这个木赤易怒人群，就最近你容易发脾气，肝火特别旺，哎，怎么办呢？苦菊啊，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肝火上炎的状况，比如说眼前发红啊，情绪波动啊，烦躁。苦菊具有降肝火、调节情绪的作用，适合肝火旺的人群在夏季食用。怎么吃呢？苦菊豆皮卷，或者是苦菊这个，或者是苦菊拌菜、凉拌菜也行啊。
0: 是的，推荐大家多吃点豆皮儿，对吧？像很多人对于主食可能会觉得会不会热量比较高啊？像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不推荐大家就是说彻底戒掉碳水，对吧？主食还是要吃的。其实这主食这豆皮儿、豆制品，它也可以被称为是主食。
1: 夏天吃还挺好。
0: 没错。再说这个咽痛皮疹的人群，适合吃什么呢？蒲公英。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嗓子疼，对吧？然后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等等。那么这个蒲公英，它可以清热解毒，然后呢是活血，适合热毒入血的人群，在夏天来吃。那么推荐大家蒲公英炒鸡蛋，
1: 这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蒲公英在咱北方好像不如南方那么盛行啊。
0: 对，就一般可能大家更多是选择蒲公英泡茶。
1: 对，这也多了。做菜或者当饭吃的不太多啊，
0: 没错，
1: 尝尝降火反正。
0: 对，但是如果说您说炒鸡蛋也挺麻烦的，您不妨在家，就在家里也好，在办公室也好啊，泡杯这个蒲公英茶也是不错的，
1: 泡水吧，试试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综艺节目，这个天赐的声音。这个综艺节目其实办了好长时间了，
0: 没错，
1: 都第七季了。
0: 对，那么这期的节目呢是第七季啊，6月12号起呢每周五晚上的10点在浙江卫视来播出。那么目前呢已经官宣的嘉宾阵容啊也是非常强大啊，有谁呢？陈楚生，
1: 然后
0: 管乐，还有黄霄云。

0: 黄子弘凡、欢子、金志文、欧阳娜娜、孙楠、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岳云鹏、郁可唯、周笔畅、谭松韵、白小白和曾舜晞。
1: 这，我看完这名单之后，我特别意外，就是这怎么什么行业的人都有？
0: 哎，你看啊，有说相声的，当然岳云鹏那首经典的歌曲啊，大家都耳熟能详，
1: 没错。
0: 也有实力派，像金志文，对吧？孙楠、王铮亮、郁可唯、周笔畅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非常喜欢像什么这个曾舜晞，这可是近一两年非常火的流量小生啊。
1: 对，
0: 还有谭松韵，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
1: 就是电影、电视，然后唱歌的、综艺的都有，都跑来唱歌来了。要不怎么叫跨界呢？说的，这个主打这个跨界是吧？
0: 对，你看，就是人家这个评论就说了嘛，说对于经常看综艺的朋友来讲，说其实有哪些歌手不是太重要，反而就是那些经常不怎么经常去唱歌的，经常不出现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来到这个舞台上反而很容易让人记住。
1: 你就亮眼，他之前是演戏的，突然一唱歌，嚯，唱的还不错，
0: 是
1: 火了。
0: 对，你像我觉得谭松韵啊、曾舜晞曾经在一些比如说什么晚会上啊，都会有一展歌喉的机会，
1: 你看，
0: 而且好像反响也还不错啊。但我觉得可能实力派的唱将，可能在这个音色方面更出众一些。
1: 对，
0: 但是这些演员演而优则唱，咱不能小看。
1: 对，你看，比如说陈楚生、金志文、孙楠这唱的好，那无可厚非，正常。
0: 对，
1: 那些演员在唱的好，哎呦，受关注了啊！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12号开启啊。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微短剧，有近期这特别火，叫《灵魂摆渡十年》，空降首播热度飙升，全民开始刷屏，上演了爷青回啊，怎么回事呢？了解了解啊。
0: 6月2号短剧《灵魂摆渡十年》空降开播，开播2小时，热度从1004直冲到了6000以上，当晚突破了7000。一部每集不到20分钟的中短剧，硬是靠十年情怀和原班人马打出了全民爆款的架势。
1: 哎呦，
0: 于毅还有刘志阳以及萧音啊，这个铁三角是全员回归。据了解呢，说开播当晚弹幕里面刷的最多的就是爷青回，说有的人最早看这个灵魂摆渡啊，是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到现在可能自己已经是职场人了，或者说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有人说啊，在这期间整整等了10年啊，
1: 这个就是好多人的可能是就年轻时候的时代回忆等在里边哈。说这个剧讲述了灵魂摆渡三人组，就是于毅、刘志阳和萧音三个10年之后相聚在444号便利店，然后携手演绎了一系列风格迥异、想象力丰沛、情感深邃的人间喜怒哀乐故事，以温暖有力的姿态勾画出了一幅中式传统和现代美学兼顾共融的都市奇幻图景。我看了这个介绍了，好像有点就悬疑神话色彩在里边。
0: 对，
1: 你说它是真的是这个神话故事，也不是，符合现代人的感官，又不是纯古代啊。
0: 是的啊，要说到这，有很多人说等了整整10年，其实也不仅仅是10年了。说这原创网剧第一部的这《灵魂摆渡》是在2014年的时候，
1: 好家伙，12年了。
0: 想想2014年你在干什么？对吧？曾经和你一起追这个剧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你当时看这部戏的心境是什么？现在又是怎样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的感慨啊。那么这部这个《灵魂摆渡》呢，它里面是构建了独立的世界观和人文体系。而且成为了一部风靡海内外的经典网剧。其中里面像鬼妻、君再来、还有旧事以及画中仙等经典单元，更是被很多网友讨论到现在。哎，你看看，就曾经的10多年之前的很多经典的一些单元，大家都记忆很深刻。那么现在这个空降开播的《灵魂摆渡十年》，我们一起期待在这里面有哪些戏份让人会让我们依然会记忆深刻。
1: 果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热聊的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童年的回忆。你看他们聊的这个，其实我瞬间我觉得我有点 out 了。
0: 对，
1: 就这东西我没特别关注，所以这里边一说什么鬼妻旧事化妆仙，我不太了解，所以我还得重新补。为了咱们节目跟大伙聊呢，我还得去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对，
1: 你像董小姐，我们俩要是平常聊都聊那个什么我爱我家什么这类聊聊，
0: 那是情景喜剧。
1: 对，
0: 这不一样了。
1: 对，你看就一个时代有聊的一个时代的这印象。
0: 是
1: 这个东西，当时有聊头，当时看的可热乎了。
0: 对，
1: 人家一聊聊这个，
0: 我也在想，他和就是之前就是大家很熟悉这个第8号当铺 会不会类似
1: 杜德伟演那个吗？
0: 哎，对，我也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太关注灵魂摆渡，但是当时我记得就十多年前，
1: 嗯，
0: 就我身边有朋友，包括当时我在做这个音乐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也曾经关注了这个灵魂摆渡。
1: 你看，
0: 就十多年前，
1: 嗯，
0: 证明是什么呢？它是很有热度的。
1: 对，
0: 要不然现在不可能说十年之后又来一个灵魂摆渡十年。
1: 肯定故事有几遍，是吧？
0: 它是有市场的。
1: 嗯
0: 嗯，但是我要提醒这个唐伟啊，你看十多年前的这类型的剧，
1: 嗯，
0: 你不能太挑剔
1: 哦。
0: 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1: 嗯嗯，
0: 就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办案悬疑的。
1: 对，嗯，
0: 对，我跟唐伟也聊到过，就是 TVB 曾经这个，刑事侦缉档案。
1: 哎，对，
0: 就是前三部啊，就是陶大宇和郭可盈的那个系列啊，
1: 嘿，
0: 我特别喜欢看。
1: 嗯嗯，
0: 我几乎从大学就是自己开始有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就每一年都要重温这部戏，
1: 就爱看这个。
0: 但是现在想想，当时办案的很多的科技手段没有那么发达。
1: 对，那些年嘛。
0: 对。那阵儿就是你可能哎，这阵你怎么办不出来这案子呢？你查到凶手
1: 了，想不到
0: 弹幕上就会有人说，哎，这阵儿应该有什么什么就能知道了。
1: 好，
0: 但你别忘了那部戏是九几年拍的，
1: 对，
0: 从他第一部啊，
1: 二三十年以前，
0: 对，
1: 嗯，
0: 你放到现在二几年了，
1: 哎，对，
0: 肯定办案的手法高明了，
1: 嗯，
0: 新科技也多了。
1: 对，
0: 可能以前的案子你觉得怎么费劲呢？好长时间才能办出来呢？
1: 嗯，
0: 但现在可能哎。很短的时间运用一些高科技就能查出来。
1: 对，那时候的手机都老大个儿的，你想吗？
0: 哎，对，是，所以说我就提醒你，如果你真的是重温灵魂摆渡啊，
1: 哎，
0: 第一部这个系列
1: 看看去。
0: 对，别太用咱们现在的思维去想，
1: 别有违和感。
0: 哎，对
1: 啊，这你但那当年的视角
0: 是
1: 可以，
0: 别想着哎怎么这阵儿有摄像头，摄像头一掉不就知道吗？你想那阵儿有没有，
1: 是
0: 不是每个路口都有？
1: 真的是又带高了，看来，
0: 嗯，
1: 得恶补一下，
0: 没错，
1: 真是。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哎我

0: 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晚上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让你我再次相聚在滨海的夜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今晚在午夜咖啡这座情感的倾诉平台上，让我们一同来坐下来，一同敞开心扉，来交流我们的情感，讲述你我的故事。希望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您收获到的是一份轻松。从现在开始，希望您能够放下一身的疲惫，用一颗轻松的心，静静地来聆听。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在意的东西，或大或小，或人或物，或是一些事情。记忆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美好会记着，不好的更会记得。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快乐，是因为自己记忆的东西太多了。而那些感觉快乐的人，不是没有记忆，而是选择性记忆。其实记忆本身于人是一种馈赠，心胸宽广的人用它来记录人生的美好，慰藉自己；狭隘计较的人却用来怨怼恩仇，惩罚自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陈峰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快乐的人生，少一些在意和计较，多一份宽恕。人活这一世，谁能不遇到委屈？又有谁能不经历艰难呢？人生怎能没有缺憾呢？生命怎么会无过错呢？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缠绕在心上，耿耿于怀，那么生活必然是一片沉重和颓然。有限的生命谁都不易，何苦那般的为难自己呢？与其将那些繁杂琐事纠结于心，我们不如去看淡，不如去看清。生活的真谛就在于宽恕与忘记，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事。相信没有谁有意伤害，只不过难言苦衷与无奈。宽恕别人也是善待的自己，忘记那些不值得铭记的东西，生活的垃圾尚且需要我们及时的清理，情感与心情的垃圾也无需抱残守缺。心若明朗，生活处处都是暖阳。人生最忌讳的就是凡事太过在意，就算在意到为妻舍生忘死，一命归西，到头来又能怎么样呢？人生的舞台上，谁没有得与失，谁没有成与败呢？太在意只会让自己迷失方向。人生不过匆匆百年，当你想到匆忙流淌的时光有一天终是将生命推至尽头，再无回首，你还会觉得来日方长，让你学会遗忘和释然吗？最是生命经不起等待，何不如就在此刻，让那些盘踞在于心间已久的烦恼与忧愁，随着天空上那一抹恬淡的白云渐渐地飘远散去，最后消失在那漫无边际的蓝天之下，还自己内心一片湛蓝，一片清朗。这个世上啊，没有跨不过的河，迈不过的坎儿。很多时候，能不能想得开，能不能放得下，都得看自己是否想得开。生命这一程，总是交织着风霜雨雪，夹杂着泥泞坎坷。面对顺境，我们不要沾沾自喜；面对逆境，也不要怨天尤人。生命的列车总是要连同荆棘沼泽一同走过，这才算完满。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终归还是要过去的。倘若你强行将自己困在回忆之中，只会让自己备受煎熬。人生如白驹过隙，又何必将自己置若伤情执迷不悟呢？学会释然，尝试放下，以一颗洒脱的心，不负似水年华。无论明天会怎样，只要心存美好的期待，太阳终究会升起，阳光依旧会温暖。人生如一杯茶，除杂才得其精华，洗尘才见其纯澈，舍得才知其清甜，放下才闻其香郁。放飞心中的尘埃，让它像腾空而起的气球一样，放手才知道它的自由，放下才能感觉到它的奔放。与其内疚于心，

如尽力去补救，与其埋怨气氛，不如自省宽恕。就算过往已经无可挽回了，但至少今后可以做得更好。少一份在意，多一份宽恕；少一份计较，多一份谅解。适当的忘记是品质的提升，是心态的调和，更是生命的沉淀。善待别人，也是善待自己，更是善待了所有爱你与在乎你的家人和朋友。若是不在意，便不会失意。以一颗平和的心面对着人生，这大千世界，相信淡然得自在，自然会走出一番属于自己的精彩。

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在意了，往往会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重，有的时候往往太过于计较了，会让自己变得更累一些。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最有水平的处理方法。当我们遇到一些事，首先我们要学会收住脾气。水深则流缓，雨迟则人贵，脾气越温，福气越深。当脾气来的时候，福气也就走了。曾看过一个很精彩的幽默的故事，女孩一上火车，看见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男士，她核对自己的票，然后客气地说，先生，您坐错位置了吧。男士很生气地拿出票嚷嚷着，看清楚啊，这就是我的座，你眼睛瞎了吗？女孩仔细看了他的车票，不再作声，默默地站在他的身旁。不一会儿火车开了，女孩这个时候才低下头说，这位先生，您是没坐错位置，但是您坐错车了。人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花数十年的时间学会闭嘴。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如果嚎叫能够解决问题，那驴早就统治了世界。学会收住脾气也是一种能力，好好的沟通不仅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还能够积攒一定的福气。再有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负能量。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就是因为我们有情，所以才更容易被周围的事物感染。如果你喜欢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那么你就会变得消极，变得悲观，变得颓废。如果你喜欢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那么你就会慢慢的变得积极、主动和踊跃了。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变得颓废，并不是自己的原因，完全是被身边负能量的人所传染。就像跟随蝴蝶走下去的人，看到的是芬芳的鲜花，而跟着苍蝇走下去的人，你只能达到肮脏的沟渠。心若向阳，无惧悲伤，做最阳光的自己，温暖自己，也温暖着他人。我们还要学会不要去拒绝新事物。再好的千里良驹也比不上汽车，珠算再快也比不上计算机。时代的进步就像奔流不息的长河，如果你永远待在原地，就算没有退步，却已经被长河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一个人的格局越小，看不惯的事情就越多，拒绝新事物就是一个人废掉的开始。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打的。抱着好奇的眼光看世界，对待新事物，你可以保持怀疑，但是不要去盲目的拒绝。新事物的好与坏，有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利用。那你拒绝了新事物，看似屏蔽了垃圾，却也与机会、成长和希望失之交臂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哎呀，你好俗气呀。可是我们偶尔的俗气又有什么不好呢？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饥饿。吃多了健康食品，偶尔你也想啃一次鸭脖；看多了大师名句，偶尔你也想看一眼言情剧；听多了古典音乐，偶尔你也想唱一唱流行歌曲。做个俗人，知世俗而不俗就好，纵使俗气至顶，也不要忘记微笑。累了就放过自己，只要不是放弃自己。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火锅和海鲜、小龙虾和甜甜圈。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五星欢喜。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1: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快乐的人生，少一些在意和计较，多一份宽恕。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事情千万不要退缩，刚刚我说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千万要做到遇事要收住脾气，要远离负能量，不要拒绝新事物，偶尔的俗气一下。接下来我还想跟各位说，不念过往。泰戈尔曾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还会错过流星。人生就像有无数个十字路口的长路，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方向。

向，然后一往无前。常回头看就不免遗憾，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这种话还是别再说了。要知道，昨天的太阳再好，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每一个路口的选择没有真正的好与坏，昨天的选择衡量不了今天的幸福。所以请把自己的人生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创作，我们都要学会自救，不要让自己变成揪着过去不放手的那个人。你痊愈的速度就是你走向真正幸福的速度。过去是过去的，未来是未来的，只有现在才是实实在在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才不会失去更多。生活此时此刻此生也是幸福的。我们不要念及过往，但是也不要惧怕将来。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人问农夫说，种了麦子吗？农夫说，没有啊，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棉花了没？农夫说，没有啊，我担心虫子吃了棉花。那个人再问，那你种了什么呢？农夫说，什么也没种啊，我要确保安全。我们常常因为害怕未知的风险，选择了裹足不前，那就只有饿死的份儿了。生活不会时时的厚待我们，会有挫折，会经历失败。生命最有趣的部分，正是它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你无法决定下一段旅途遇见的是好还是坏，但是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决定了这个世界给你的温度。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生活都有无限的可能。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这样就会安好。不要总是怀念过往，不要总是惧怕将来，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初心。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初的梦想，拥有梦想不难，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初心，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拿不起放不下，你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回到最单纯的初心，在最空的地方安坐，让世界的吵闹去喧嚣他们自己吧。我们只愿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守住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愿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前进的路上不忘初心，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守住那颗赤诚之心。清水而流深，宁静却致远，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真正的智者，他们不屑于外面的大肆宣扬，能洞察一切，却不被矛盾所束缚，不被欲望所捆绑。回归本真，平静地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吧，怀以一颗智者的心，安然接纳生命的风风雨雨，最后归于寂静。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那些杀不死你的，终会使你变得更强大。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努力，余生都被爱，深情永不被辜负。想要的都能得到，得不到的都能够去释怀。愿我们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过得比从前更好。愿你心宽如海，放得下过去，也装得了未来。

一些人一些事总会左右着我们的视线，一些人一些事也总会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常会因为一份问候而温暖，也常会因为一份挂念而感到激荡在我们的心间，常会因为一份祝福而让生命感觉到快乐和自然。因为人是最容易被真情真爱真心感动和影响的，因为人的脆弱心，也因为人的满足感，也因为人总是喜欢活在多愁善感里面，所以人的一生总会被一些人一些事牵引而不前，一生总会被一些人一些事而完全改变。常常因为喜欢而选择一种生活，常常因为好感而把生活打乱。平静的生活总是会起波澜，简单的生活呢，总是会有花边。在好多时候，我们的烦恼不是因为生活的磨难，也不是因为人生的坎坷，而是因为心里承受不住太多的生活变迁和命运的转变，而是因为生命无法抵挡忧愁烦恼的侵犯。时光总是随着时间每天而飞逝，岁月总是随着时间而成为转眼，流年总是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遥远，生命也总是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厚重。生活里的烦恼忧愁总会随时间而散去，人生的酸甜苦辣总会随着时间而变浅。生命的厚重是因为得失让我们懂得太多，是因为喜忧而让我们学会整理了情感。人生在经历坎坷心酸的同时，也是在收获着一些经验。当一条路走完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崎岖的也早已经被人走成了平坦，内心收获到的是很多丰富的宝贵的经验，这辈子感受的是不同的体验。爱一个人是因为爱上了一颗善良的心，因为只有真爱情才会让人心温暖，因为只有真爱才会把所有都包含，因为只有真爱才会感觉到每天都精彩灿烂。在爱的世界里，只有包容，只有谅解，只有体会。爱有春天的暖，也有冬天的寒，因为爱情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真爱就像一块简单的砖，没有包装，自然明显在天地里。真爱就像一朵绽放的花，芬芳而充满自然在人间。如果可以停留时间，谁不想走进最美的花园呢？谁不想爬上最高的山巅去看一看呢？当时间飞逝一转眼，人生匆匆就那么几年，心里就会有感慨万千，心里就会充满一些不舍的情节。不舍不是因为遗憾，不舍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害怕时间把所有都改变。因为时间有的距离会拉远，而有的距离也会靠近。因为时间有的事物会越来越明显，有的呢也会越来越浅淡。随着时间，一切都会变远变淡，哪怕心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也很难有当初那么的那么简单和那么自然，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回到人生的那个起点重新去走一遍。因为人的思想总会在时间里不停地转变，我们只有在心里不断地去过滤从前，不断地在回忆里往返，不是因为难以抛却，而是有的东西真的不想被时间而改变，因为一种温暖，因为一份美丽静守在我们的心田。人生很长，生命却很短，过完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忧烦，也会减少一天的喜悦。我们总在时间的尽头看从前，总感慨时间过得太快，有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有的人还没有看透，那时间就一圈一圈的不停的旋转，日子就一夜一夜的从日历里撕去，当一天过完又换成新的一天。

天，当一年过完又换成新的一年，心情也随着时间而改变，忧的变淡，喜的变浅，爱的变得简单而自然。人生总是每天都在向前，只有向前的时候才把所有放下，才把所有看淡。向前是希望，是阳光，是新的起点。

把每一天当成一个新的起点，或走或跑，或停或留，时间总不会因为你的心情而停止不前的，脚步呢，也不能因为荆棘坎坷而退后。为了梦想，只有向前看，向前走。为了理想，只有把生命去点燃，直到生命的最终，直到人生的最后。行走永远都在时间里努力向前，跟着时间齐步走，遗憾就会减少，跟着时间齐步走，希望就在每一天。人活一世，很多人都说活得好累啊。是啊，我们只要少一些在意，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学习和思考，那么就会自然看淡得失，看淡忧喜。让心宽一点，脚下的路就会宽出来很多。只要保持一颗健康淡泊的心态，人生每天都会简单自然和新鲜。如果被一些事而烦恼而缠绕着心头，那么就把这些烦事轻轻地放下。如果一些人令你痛苦忧伤，那么就慢慢地把这些人放下，或者是慢慢地去学会遗忘。只有学会舍弃，懂得珍惜，每天新的空气都会围绕在身边，每天新的感觉都会回味在我们的生命里。希望每一位朋友在生活当中少一些在意和计较，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是轻松的。生活当中少一些在意和计较，我们要直面现实，守住我们的初心，不念过往，不惧将来，远离负能量，不要拒绝任何的新生事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的轻松一些。希望每一天的你都是轻松的，快乐的。好了，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谢谢各位如约的守候，也要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峰，祝您晚安。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晚安，亲爱的朋友。

0: 候错过良机。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满洲守舰多多木把一女野绿飞燕许配给了佟林的义子白无双，佟林等人都为白无双高兴。这多多木他早就对白无双有好感，他把自己的春花宝灵器传给了白无双。满洲守舰多多木那春花宝灵器是凝聚他毕生的心血研究出来的绝技。白无双现在把这手能耐学到手了，你像江湖上那些名剑就不会是他的对手了。多多木与佟林等人告辞，这多多木啊准备随着少林派几大高僧到河南嵩山少林寺看望老朋友老兄弟野绿才。现在野绿才已经在少林出家了，法号叫慧灵禅师。您看没看这次八方剑侠会少林和尚也来了不少，但是这野绿才他都没来。哎，现在多多木要去看他，那野绿飞燕和辽东四魔都得跟着去呀。奔少林寺这一众剑侠都走了，这次来衡山赴八方剑侠会的人有1万多人，将近2万，这都各回各地走了。佟林他们这一班剑侠合计妥当，要火速够奔京师，准备半路就把吕四娘救下来。要如果让兰普和凤琪把吕四娘押到北京交给皇上，那立刻得斩首啊，那再想救就难了。佟林、于秀娘、于化龙、武云飞、侯二侠，还有侯二侠的众弟子，佟林的几弟子，还有佟林的师弟牛儿小子、师哥司徒朗啊，等等等等，他们这些人是离了衡山取路够奔京师。回过头来咱们再说金莲花、凤琪和兰普、蓝光斗，他们压着吕四娘往前走了有几十里路，拐了个弯到了一个小山庄。奔着小山庄来，凤琪不知道啊兰普怎么打算的，他一问兰普告诉他独背老尼的那个遗体让他放这地方，得把他送到京师献给皇上，那皇上一定会高兴万分的。吕四娘虽然被封的穴道，不过她知道这个大柜里边啊是自己的师父。四娘和凤琪兰普说我要见我的恩师，你们让我看看。兰普一瞪眼罢了，见什么恩师，不马上结果你就算你的便宜。四娘把杏眼圆翻，姓兰的你们不是想捉个活的吕四娘送到雍正那儿去请功吗？我告诉你们我就要见我的师父，如果你们不让我见上一眼我立刻自断心脉而死。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凤七和兰普赶紧把吕四娘给拦住了，说自断心脉是怎么回事，像吕四娘这么高的身份，虽说他的内气功比他的剑术啊稍差一点，不过内功也相当的深湛，他即使被封着穴道只要一叫内功震心脉任督二脉，啪的一下子把这心脉震断了，他立刻就得绝气身亡。所谓心脉那也就是啊 这个通着心的这个七经八脉，那一震断了，那心不跳了还不死啊？兰普和凤七一合计，还是让他看看吧。他们扶着吕四娘，把那大柜盖揭开，四娘俯身往下一看，泪如泉涌。师父太惨了，这老尼死了，浑身上下还都是土，他不让兰普给埋了一次吗？哎呀，那脸上、嘴上、脖子里边都是泥土。吕四娘是大哭失声，姓兰的凤七，你们这是衣冠禽兽啊！你们连禽兽都不如，我师父乃是出家的尼姑，武林的英豪，一代宗师，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即使他死了，你们也应该让他干干净净地躺在这里。不行，你们马上把我师父这泥土给掸掉，把脸给擦干净了，要不然的话我就死。吕四娘以死相胁，兰普憋气窝火，最终还是打了一盆水，他要给老神尼擦脸，吕四娘不让，他没办法，只好把吕四娘两肩封的穴道解开了，让他腿动不了，手能动。四娘用手巾蘸着水把师父的脸擦干净了，把嘴唇上的那个血汁也都擦掉了，一边擦一边落泪，心中暗暗发誓，师父啊，我一定逃脱他们的魔掌，把他们这些人斩尽杀绝，最后把那暴君杀掉，不然的话我就对不起您，我即使死了我也无颜相见。兰普一看在道上都耽搁这么半天了，赶快把这大柜盖上，把吕四娘再封渠道压在马上，快走。金莲花凤七他们半道啊买了几匹马，要不然步下行走还是比较慢，那兰普还有内伤呢，他们就是骑上马一路急奔，没过几天就已经到了直隶地界。他们今天赶到的这个地方乃是直隶魏县，天就要黑下来了。兰普和凤七身体都不好，这紧跑了这一阵子

0: 计这打扮，还像个买卖人，头上戴个软帽垫，翻过来好像捣蒜罐，身穿夹袄蓝白线漂白袜子，明气脸是班尖洒鞋累不上，系围裙整两扇，腰里边别着两双筷，肩膀头还搭着个小手绢，就只要一看腰里边别着两双筷子的，就知道这店房啊，人有食堂啊，有上灶的，你不用到外边吃饭，人方便。一看呢，来了客人了，这店小二啊，紧跑两步就招呼上了。哎呀，各位客官爷，里边请，里边请啊！上房跨院啊，宽敞明亮干净啊，请请请请请。蓝毅问了他几句，然后回过头来，向蓝普和凤七说明这个店房不错。蓝普瞧瞧，前后这趟街两边的铺户还算整齐，那得有所防备啊。真要出现了意外，在哪儿退，在哪儿进，怎么走，现在就得看清了。把大门都敞开了，先把这马车呀赶进来，马卸下来，在旁边喂上去。兰普吩咐手下几大侍卫，你们听着，今天晚上你们几个不要睡觉了，明天白天赶路的时候再睡不成，你们要在院落里边看着独背老尼的遗体，不得有失，真要出现差错，我要你们所有人的命啊！扎实，蓝大人，蓝总管。这几个侍卫啊，可精神上来了，那敢大意吗？蓝普、蓝光斗直接奔上房，店掌柜的呢？这店掌柜的呀，在后边跑过来了，一看就明白了，来的这些人派头不小啊。蓝普一看这店掌柜的有五六十岁，戴着六挎瓦帽头，碧溪的帽正山虎的帽嘎的，灰毛不夹袄，外罩的马褂，疙了疙瘩的这个脸儿，海下花白胡子，上的前来深施一礼。蓝普拿鼻子哼了他一声，掌柜的，我蓝普蓝光斗乃是当今圣上驾下的侍卫大总管。扑通，掌柜的跪下了。哎呦，原来是总管爷呀，不知您大驾光临，多有怠慢。好了，你起来吧，我这次是押着国家的要犯路过你的地方，住在此店
1: 啊。好好好，
0: 告诉你的上房客人和两边跨院的客人都投别的店房去，这个店房不许留外人，明白了吗？
1: 啊，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本来这店房有一些老住客，可是掌柜的是个个哀求啊，这是朝中的大总管来了，各位您给我个方便吧，先到别人家先住一宿，明天您再回来。好说歹说，总算把别人劝走了。蓝普蓝光斗又围着这个店房走了一圈，他一看内宅啊是掌柜家人自己家住的，前边哎，这是开店，挺谨慎。金莲花凤琪始终不离开吕四娘，他提着吕四娘来到东跨院，往床上一按，蓝普蓝光斗和凤琪晚上就在这屋休息，一是他俩在一块有个呼应，再一个能够看着吕四娘，免得吕四娘逃跑。那掌柜的早就吩咐灶上了，什么煎炒烹炸扒溜焖骨头炖呢，赶快把菜往上上，要不然总管大人怪罪下来那可就麻烦了。蓝氏六雄是分头吃的饭，然后又给在外边的几个侍卫送去了饭。蓝普一看店掌柜挺辛苦，伺候的不错，拿出了一锭金子告诉蓝毅给送过去。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哎呦，本以为啊这一次伺候着大总管就白费劲了，白吃白喝，我把他们送走得了，没成想还赏一锭金子，特意跑到这屋来呀，给蓝普蓝光斗磕了个头。蓝普告诉他，时间不早，你也休息去吧。这掌柜的回到后院休息，他前脚一进屋门，后脚跟进了一个，他回头一看，掌柜的腿就一哆嗦，
1: 大爷，你要什么你随便拿啊，我可没得罪过。

0: 你呀、啊，我是开小买卖的，我不容易呀、啊。说掌柜怎么害怕了？在他身后跟进了这个五尺出头，大本的后勺子，脑袋中间有六沟，穿着一身短打一靠，在腰里边掖着一把三愣袜面青铜驴祖锥，三道血槽锃明瓦亮。就这位，那一双小绿豆眼睛滴溜滴溜一转，盯着掌柜的心里没底，浑身发毛。这掌柜的是老开店的，叫光棍眼赛加减，他一看这主就明白了，这是拦路打抢断道劫财的飞贼呀、啊、来到我这儿了是要杀人越货，咱赶快明白点，要啥给啥，咱别死人呢。那说来这位是谁？不是别人，乃是病太岁张芳。要说张芳长这个模样他缺德，一看的就像个贼似的。其实张芳乃是一代豪侠，张芳自从20岁闯荡江湖，现在30多岁了，那也是老江湖，是江湖上一位豪侠呀。张芳见掌柜的还怕，他乐了，我说店家要问起我来，在江湖上有个小名，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啊。对对对对对，掌柜这时候又看着了，门外还有站岗的呢，那是不是来张芳一个，是两个人在外边把着的，就是白无双。张芳告诉佟林等人，大家先不要啊往前接近，因为已经查明兰普和凤七等人就住在这魏县的松江老店。不过大家要齐向前去，凤七他们要杀吕四娘，咱们还不敢往前，这样一来不白搭吗？哎，我和白无双去见景生情，见机行事，然后需要你们的时候再通知。就这样，佟林他们都在魏县的县口那地方躲着呢，连县城都没进，就怕让兰普他们发现了。方才兰普怎么住店，凤琪怎么压着吕四娘在东华院，张芳都看明白了。张芳琢磨来琢磨去，把主意就落到了店掌柜的身上。不过张芳没报名，张芳把锥子拽出来了，那个后边那半老徐娘那位老太太是你什么人？那是我家里的我老伴儿，那老伴儿现在呀正上牙碰下牙，得在这哆嗦呢。啊，那小孩子有6、7岁，那小小子是？
1: 那是我孙子，我儿子和儿媳呀、啊、他们去串门去了啊，看他姨娘去了，我和我老伴儿领着孙子在家。
0: 哎呀，多好的孩子，多招人喜欢，你又真死在我锥子底下，多惨呐。扑通一下，店掌柜趴下了，放声就要哭。哎，别哭别哭别哭，我只是说你要不按我的话办，你孙子老婆可能都死，你要按着我的话办，你没困吃。
1: 大爷你说咋地吧。
0: 张芳把锥子掖起，从怀里边掏出个纸包来，打开给他看一看，白药面。掌柜的，我这包药叫蒙汗药，我这蒙汗药真要给谁吃进去的话，那个人就得迷糊了。
1: 啊，我听说过蒙汗药吃进去迷糊。
0: 你见没见着住在你店那伙人压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1: 看着了，
0: 那个女子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绿林道的豪侠，被官府的鹰犬给拿住，真要压到京师去的粉身碎骨，迫不得已我们在你这个店房要把她救下来。想来想去还得你帮忙啊，一会儿你过去是给人家上菜呀、啊、还是敬茶？估计这上菜不行，都吃完饭了，你泡一壶好茶给那个上房的两个大人送去，让他们品茶，只要你把茶水送上去，你这老伴儿和孩子安然无恙。掌柜的又哭了，
1: 大爷呀，那是国家大人，我要帮你忙把他们给药倒了，你说我一家老小还有好吗？
0: 你放心， 你给

0: 警察他们喝的米又过去了，也不会怀疑你，只会怀疑我从中做的手脚。因为你是个开店的，你跟我过去又不认不识，咱们挨不着边儿，你就放心好了。张方想，我得了手，我把凤七和蓝土我都要了命，什么蓝氏六兄还那几个侍卫通通致死，所以说掌柜的什么事儿没有。这掌柜的是万般无奈，他受这夹气板了，往那边是蓝普，往这边是张方。看看自己孙子，他一横心，嗨，为了我这宝贝疙瘩，我就一听这瘦鬼的话，按他话办。掌柜的还真有好茶，雨前毛尖，就是开春啊，这雨前摘下来的，哎，这毛尖特别有味道，一般市面都没有。把这茶水泡上，然后把那茶碗呢擦得锃明瓦亮，啊，他这个不是扣碗茶，大茶壶这一沏上，然后啊茶杯放在茶盘里端着，掌柜的亲自送到东跨院献给蓝普和金莲花凤七。天黑起来了，蓝氏六雄在外边站着岗，围着跨院来回直转。再看那院落当中，有几个大侍卫在看守着独背神尼的遗体，那眼珠一个个都瞪得溜圆，一点不敢松懈。蓝毅见掌柜的来了，迎上来，哦，老掌柜，你又过来干什么来了？啊，这给大人敬上茶来。哦，谢谢你了。好了，我送进去，你回去吧。
1: 哎，好好好。掌柜的擦了一把汗，心想，我还害怕呀，见着这大人我心里有鬼，我再露了馅儿，我孙子再死了，哎，正好你接过去。
0: 掌柜的嘚了嘚嗖回后院去了。蓝毅低头顺着壶嘴闻了一闻，乐了，嗯，这茶呀是真好。他一敲门，里边说一声进来，他跨不进去了。只见吕四娘就靠着凤琪这床靠里边躺着，凤七盘腿在外边坐着，对个床就是蓝普，蓝普也没躺着，也是盘腿打坐，两个人正在谈唠什么的。啊，师父，凤七将军，这是店掌柜敬上来的香茶，往这一撂。蓝普一琢磨，我这锭金子没白给，又献上一壶茶来。他端起茶壶来，先给凤七斟了一杯。凤七还真渴了，哎呀，一闻这茶呀，好香啊，好茶！端过茶杯，咕嘟就喝了一口。蓝普把自己这茶杯也就斟满了。这时候，张芳和白无双已经接近了这跨院门，他们就蹲在外边，偷着往里瞧着。就见这蓝氏哥几个在院子里边直晃荡啊，只听着上房当啷一响，那是茶杯落地的声音，摔碎了。张芳明白，这是里边的人已经轰过去了，他用手一指，无双快！白无双用肩膀一扛，咔嚓，院门开了。大力神蓝龙蓝虎一瞧，什么人？什么人？话音未落，白无声嘁了咔嚓就两剑，蓝龙蓝虎受伤，血溅当场，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在地下。还没等这哥几个明白怎么回事，张芳锥子抄出来，一抖身已经闯进了上房。张芳一瞧，金莲花凤琪身子斜靠着吕四娘在那儿躺着，嘴歪着还吐白沫子呢。蓝普蓝光斗那手掐着茶杯，那茶杯就剩个底儿了，也歪在那个枕头旁边了，沉沉一睡。张芳最恨的就是蓝普啊，那得先把他结果了。他向前一跨步，锥子举起来，照着蓝普蓝光斗的咽喉向下那么一刺。可是这锥子尖儿眼看给蓝普的咽喉刺上了，就见蓝普那眼睛啪是睁开了。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

0: 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000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检验学习教育成

0: 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4: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0: 你村里来是吧？啊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手收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3: 好心水货，
2: 这一点心意吧。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5: 出点面包不好吃，收10块钱行。
0: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0: 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

0: 生之道。
1: 食饮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临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生，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靠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高，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赚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11: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11: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1: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0: 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1: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0: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2: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3: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4: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5: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梁茂军到中兴天津生态城调研，
0: 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落地滨海新区一周年成效显著，
1: 教育部和各省区市开通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
0: 住房公积金惠民再升级，提额扩为拓场景。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101.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三号，区委书记连宝军到中新天津生态城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精准施策、狠抓执行落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金顺指，天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车行业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连茂军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组装车间，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销售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勉励企业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积极融入京津冀6-5群产业布局，全力扩大产能，开拓市场，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
0: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工矿业智能化技术和解决方案为主体业务的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连茂军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查看企业核心产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业务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强化全产业链支撑，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叮嘱有关开发区和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

0: 会上，梁茂金听取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正确看待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强信心，迎难而上，拼搏奋进，强化招商引资，全力狠抓落实，加快补齐短板，切实稳住发展基本盘。要围绕龙头企业拓展业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实现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围绕主导产业，招引项目，聚焦医药健康、文化旅游等，扩大高质量项目的储备，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1: 围绕中新合作深挖潜力，持续深化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围绕重点平台做好孵化，发挥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平台优势，加强成果转化和项目孵化，加速产业集聚，围绕 AI 加深入谋划，加大培育力度，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围绕机制体制深化改革，强化专业招商机构和人员力量配备，增强能力本领，进一步释放活力，提升动能，以实干实际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用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在行动。
1: 5月26号，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新目标、新方位、新要求，催人奋进，吹响了再出发、再创业的冲锋号。新区各部门、各单位纷纷表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乘势而上，勇毅争先，勇担当、善作为，以实干实际服务新区发展大局。
2: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市委市政府为滨海新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注入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为滨海新区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区发展改革委全体干部职工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一致表示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全力推动会议部署落地见效，为滨海新区改革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区发展改革委作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统筹部门，将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发挥好京津冀科创走廊和沿海经济带战略交汇优势，深入推进战略合作功能区建设。
1: 着力抓实新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实施，把规划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持续完善八大主导产业、八大服务业、八大未来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用足用好国务院进一步支持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沿面延伸，推动政策含金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支撑京津冀发挥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充分发挥综合改革效能，加快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改革实效，努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做示范。
2: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以后，区人社局全体干部职工深受鼓舞，干劲倍增。区人社局将开展走流程大调研活动，坚持为民服务，直面服务堵点，补齐基层一线工作短板，提升服务质效，紧扣新区产业发展需求，办好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持续打造万名学子滨城型引才品牌，全面落实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试点工作，积极推进人才政策和服务模式创新，不断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精准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深入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积极打造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点，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创业型街区建设，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稳定就业大局。
1: 落实人社部调解仲裁制度机制创新试点任务，加快劳动争议兵分合合调解平台和体验站建设，完善治理欠薪制度机制，打造全国首个国企酬宾监管系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滨海样板，深化人社领域数字化改革，依托新上线的智慧人社信息化平台，推进业务全程网办、高效快办，持续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和获得感。

0: 保税维修、二手车出口、跨境电商提质升级。
1: 发挥 QFLP 等引资渠道作用，瞄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先进生产力的精准招商，服务中船中远重大项目落地，力争外资再投资、返程投资，实现新突破。此外，区商务和投资局将聚焦争支持守底线、跑出服务的加速度，以场景创新、数字提质为抓手，推动餐饮、住宿、家政三大民生领域生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争取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等专项资金，提高口岸贸易本地结算率，压实行业安全管理责任，以过硬的作风保障十五商业投资事业，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区政务服务办将对照新区优化营商环境 9.0 版方案，全力推进各项举措落地落实，推动各类营商环境指标对标国际一流，国内先进标准迭代提升。区政务服务办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向高校办成一类事纵深拓展，升级打造一个平台统服务 2.0 版，全面提升政务服务集约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聚焦新区绿色石化、生物医药等重点支柱产业，梳理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发展堵点难点。
1: 持续优化项目审批机制，推行多部门协同审批模式，压缩审批时限，提升服务效能，助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区政务服务办将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抓实便民利企的举措，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以优质政务服务和一流的营商环境，为新区深化开发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服务保障。
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人工智能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在港航和海工装备展区，上百项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亮相。
2: 绿色、低碳、智能是现在航运业发展的核心理念。加装在这款模型上的海上风能辅助推力装置，就可以辅助船舶推进。智能系统呢，会跟随风速自动去调节风帆的转速、升降、折叠等等。而改造后的单船呢，可节油5%到25%，每年单船最高可减排二氧化碳近3400吨。
3: 这艘海上捕风船就即将在下个月交付丹麦船东。作为国内航运行业的国家队，中远海运在本届航展集中亮相多款绿色智能船舶。目前，中远海运正全力加快天津大型修造船基地建设落地，基地将全面搭载巨身智能机器人、高精度焊接机械手臂等制造设备。未来展会中，这些绿色低碳、数字智能两个核心业务板块的技术也将陆续落地天津。本届国际航运展上，上百项涉港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亮相。中国海油带来了最新研发的海上油田巡检无人机，可以在作业船上实现自动起降，仅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过去拖轮花费一整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巡检任务。中船集团也带来了即将大面积应用在天津工厂的智能焊接机器人。
2: 眼前的这套智能焊接机器人是船厂数字化造船的关键装备。以往呢，船体的钢板拼接需要依靠人工焊接，而现在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这套系统软件，通过 3D 视觉识别扫描结构，机器人会实现全自动的智能焊装，比人工焊接整整快了一倍。
3: 未来大船天津也将借助这些人工智能装备，在集装箱船的基础上扩展邮轮等船舶制造业务。
4: 天津的优势第一应该是投资环境，同时我们也有像天大、南开这种高校。大船在天津的投资是作为一个大船重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期的扩大生产计划，二期的建设正在进行，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完成并投产。
1: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船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与天津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天津建设北方总部，对传统的燃料船进行绿色改造。
3: 船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就是来自上海的乐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在京建立北方总部，对传统船舶进行 LNG 双燃料改装。 国际航运展期间，企业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集团签约，总投资20亿。

0: 亿元，在临港片区建设研发中心以及双燃料改装生产线，占地1000多亩，与中船天津、中远海运船舶修造等央企龙头相连。
1: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本地的这些供应链来实现我们迅速地进行投产，80%的本地资源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0: 目前，天津乐仓能源科技已经与全球头部船企地中海航运敲定首批10条的大型集装箱船改造订单，订单金额达到3亿元左右。这笔改造业务也会随着基地的建成落地天津生产。
2: 乐仓能源落地之后，会有大量来自于世界最大船东的箱船来到咱们天津进行绿色智能的改造，在快速的推进基地的建设和首个项目的完工。在这方面，天津给了我们信心。
0: 做好服务是投诉局专班跟进，第一时间组织乐仓能源和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对接，启动岸线规划和船坞设计，助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
3: 2025年5月至今，天津市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在滨海新区扎实开展，稳步拓维。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的统筹部署下，中国人民银行滨海新区分行组织辖内试点银行两度扩围，融资成本逐步下降，引起互信持续增进，宣传引导不断深入，为新区企业融资营造了更加良好的金融环境。
4: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试点银行总数增至19家，涵盖了驻区全部的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部分重要地方法人银行，线下累计民事超3000笔，768亿元的贷款。同时，天津银行实现了线上贷款业务系统改造，在客户提款环节增设了综合的融资成本提示，民事覆盖面显著扩大。
3: 以试点政策宣传为契机，推动试点银行主动对接走访企业，结合贷款明白纸为企业精准匹配适配信贷产品，确保专项贷款政策应享尽享。通过引导银行机构规范收费行为，累计为企业减免公证费、评估费等费用142.9万元，96%以上的企业无需承担额外的融资成本，相关企业线下综合融资成本从4.45%稳步降至3.07%，切实减轻了企业财务负担。
4: 试点银行通过了贷款明白纸的透明化服务，增强企业信任感，推动了银企关系从博弈到共赢。四月末，各项贷款同比增长4.9%，比今年初增加了432.8亿元，着力构建人民银行、试点银行与企业间的多方位沟通反馈渠道，形成政策传导与反馈两性闭环。
3: 中国人民银行滨海新区分行将全面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通过开展评估，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多方位加大宣传广度与深度，推动实现线上民事银行扩围等方式，持续扩大政策知晓面、覆盖面和惠及面，切实把成本透明转化为融资实惠，不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4: 日前，天津地铁 B 线1期北段铺轨施工完成。
0: 位于滨海新区的地铁 B1 线北段，北起新家园东站，南到塘沽站，线路总长约19公里，串联滨海新区南北，可以接驳 Z2 线、地铁9号线等多条线路。今天，随着最后一节钢轨顺利铺设到位，北段的土建施工全部完成，进入机电建设阶段。B1 线与海岸线最近处只有5公里，且全线为地下线路，为防范潮湿环境引发线路短路等问题，施工方联合西南交大自主研发了微型加热除湿设备，装在电力控制柜内，依托传感器实时监测柜内湿度，发现超标自动蒸发内部湿气，不占用柜体空间。
5: 即使在全年雨季最潮湿的时候，我们的设备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干燥以及正常的一个功能的使用。
0: 地铁 B1 线北段预计今年内全部完工，本段应用的防潮防腐施工工艺也将推广到更多轨道交通项目中。
3: 近日，荣耀新城就业护航2026年滨海新区春季退役军人以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在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滨城产业园举行。活动精准搭建政企供需对接平台，靶向对接就业需求，全力推动辖区退役军人以及随军家属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4: 本次招聘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等联合组织开展，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前置综合整合政务服务资源，打造岗位对接加政策。

0: 解读，加智能服务，加创业指导，全链条一体化就业创业的服务体系，共吸引42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企业业态覆盖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生产运维、人力资源等重点行业领域，提供了适配的退役军人技能特长优质岗位，共计99个，可以吸纳860人就业，为退役军人以及随军的家属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
1: 招聘会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税务局、经开区人社局同步驻点办公，面向退役军人以及随军家属系统解读就业创业扶持、税费减免、公积金缴存使用等会军政策细则，现场提供业务答疑、流程指引、政策落地咨询等便民服务，有效提升了岗位匹配效率，实现供需双向精准赋能。同时，招聘会特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驻点服务，帮助求职者精准把握就业方向，提升求职竞争力。
0: 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聚焦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核心需求，不断整合优质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退役军人就业招聘政策宣讲、职业指导活动，持续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以更实的举措、更优服务，助力退役军人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舞台上建功立业。
1: 初夏时节，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内超过220家企业进校揽才，其中70%来自滨海新区。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宣讲与权益保护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求职有门、维权有路。
2: 本次招聘活动由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滨海新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等联合主办，为2026-2027届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与实习岗位。
3: 今年的招聘会呢，我们前期就是招就中心以及6个二级学院对企业呢也是精准的审核，包括他们的企业资质、薪酬的合理性，还有岗位的适配性。
2: 招聘会期间，学校根据专业特点设置了多个专场，方便学生精准对接。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商贸物流、数字创意等多个行业，与学校专业设置高度匹配。
4: 学校还专门为我们提供了智能制造专场，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从这个专场了解到企业对接的人才以及对人才培养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学校给我们组织这场招聘会来说，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了解到自己专业的大致方向以及人才需求。
5: 滨海职业学院的学生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动手能力啊，还有职业素养还是比较扎实的。这次我们来的话，提供了会计助理和审计助理的岗位。
2: 不仅提供岗位，本次招聘会更注重长效服务。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加油站。滨海新区人社局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联合举办了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及劳动权益保障宣讲会，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劳动争议调解等一站式咨询服务。本次招聘会帮助众多毕业生与企业达成初步意向，求学乐业在滨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毕业生的实际选择。
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部署，本周天津启动了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全
6: 是每年两次，是对10年1次人口普查的补充，动态掌握人口变动情况。天津地区的调查对象由国家统计局随机抽样选取，共计1500多户居民。经过培训，由社区调查员入户采集居民数据，对抽样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持续监测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家庭结构等变化情况。信息经过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7: 所有的调查基本上数据就全部报送到国家，会为我们的养老、教育、流动人口的服务相关的一些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6: 44岁的张彩霞，老家在内蒙古包头，2023年来了天津，现在一家人在南开区安了家。本市常住人口连续3年呈现净流入趋势，像张彩霞家这样的情况也是本次调查关注的重点。今年11月份还将再开展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调查，覆盖全市各区。
8: 调查是随着人而流动的，如果

0: 个章节以后呢，离开咱们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由他以后的居住地的社区再进行后续的调查。
1: 近期，滨海新区水政监察事务中心联合市水政监察事务中心、市大清河管理中心、太平镇政府以及区河长制事务中心在大港区域开展去隐患保安全、涉河联合执法行动，消除河道阻水安全隐患，规范河湖水域管理秩序，筑牢汛期行洪防线安全，守护区域水生态环境。
2: 行动期间，联合执法组聚焦市区管道的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执法人员徒步沿地巡查，重点围绕了阻水障碍物设置、堤防站破、违法设私搭乱建、非法取水的核心违法行为，对河道的行洪通道以及水工程设施、涉河建设现场关键部位进行了细致的核查，确保各类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杜绝汛期行洪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河畅急流，低固其防。
1: 近日，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东江海事局、滨海新区沿海保卫总队、生态城管委会等单位开展春雷行动2026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重点对中心渔港航道、妈祖文化园、东堤公园、永定新河生态城附近海域违规设置的渔具进行全面排查清理。
2: 此次联合行动共出动了执法人员七人次，执法船艇、清网渔船各一艘，累计清理了地龙网、刺网2000多米，现场放流皮皮虾、螃蟹、海螺等渔货物20千克。联合行动成效显著，有效震慑了海洋违法的捕捞行为，为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保持对辖区的海域违法捕捞行为高压打压态势，筑牢海洋伏季休渔期资源保护防线。
1: 连日来，滨海新区多场便民活动接连开展，把温暖与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
3: 近日，由区残联、大沽街道、滨海新区惠德公益协会联合主办的大沽街道助残日主题市集活动温情启幕。活动伊始，文艺表演精彩登场，舞蹈节目灵动优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辖区居民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风貌。游园区互动环节，室外设置的多个摊位吸引了大家踊跃参与，参与者们自由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交流互动，体验乐趣，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有效打破了残健之间的隔阂。
4: 非常感谢社区为我们残疾人组织了这次活动，感受到了社区实实在在的关怀，也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希望以后社区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
3: 此次活动还根据残疾人需求，组织开展专题就业培训，高度聚焦互联网加、直播、自媒体等网络新技术，助力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5: 我们举办这场助残市集，旨在搭建残健互动、爱心传递的桥梁，让残疾人朋友在参与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下一步，我们以本次市集为起点，定期组织残健互动主题活动，推动助残服务从活动化向常态化延伸，让残疾人朋友持续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支持。
2: 近日，少年心气驿站滨海天津美术学院青年艺术毕业展在滨海万达广场启幕，艺术加商业加文旅的创新展的模式，为滨城的消费市场注入浓郁文化活力，同时推进区域文商旅进一步融合发展。
6: 本次展览在区文旅局的指导下，由天津美术学院滨海新区美术馆与滨海万达广场联合主办。来自天津美院水彩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带来了100余幅绘画作品，作品题材丰富多元，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青年艺术学子的创作实力与创新活力。本次展览是商业综合体、专业艺术院校、公立美术馆、文旅主管部门四方联动的一次全新尝试，四方优势互补，既保障了展览的专业水准，也让高雅艺术走出专业场馆，真正走进普通市民，实现艺术普惠、文化惠民。
7: 还是希望商业呢是一个打破边界，让我们整个商场不单单只是一个消费场所，更应该是一个文化交流、一个美学的一个空间。那最后呢，也是希望我们万达广场能在这种艺术与美的这种空间里， 去

0: 续的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展览将在滨海万达广场一层持续展出至6月7日，免费面向市民开放。所有作品支持现场交流与收藏，真正实现欣赏艺术带走美好。
2: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不断去拓展这种跟商业体啊，包括跟社区啊，跟很多层面的，就是多层次空间的一个合作，让大家更能了解我们学生画作的这种技法呀，去理解和体会学生创作的艰辛。
3: 进入夏季，水果也迎来了消费旺季，眼下一批自带混搭风的网红水果火了起来，像是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等等，名字新颖，风味特别，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尝鲜。
4: 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5: 既有葡萄风味又有蓝莓清香。
6: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等充满新鲜感的水果横空出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吃上一口就能有双重享受，着实吸引消费者。
7: 我觉得可能会去尝试一下吧，因为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确实比较新颖，可能会去想买一点尝尝，看它和普通的到底是有什么区别。
8: 我吃过一些比如说榴莲蜜，包括一些芒果味的黄桃，这种新型的水果还是挺新颖的，确实味道也不错。
6: 线上热度居高不下，线下市场售卖情况如何呢？记者走访了本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上午11点，各类应季水果陆续到货。
9: 咱这个芒果凤梨呢，现在来自于海南的，消费者比较喜欢吃这个，一天能走个300筐左右。如果按斤来说，就是1-2万斤呢。
10: 它有人称之为草莓芭乐，就是红心的嘛，白的是奶油芭乐，它的口感会更甜更糯一些。那个现在这一箱就4.5斤吧，就40来块钱。高峰的情况下，一天几百箱是没有问题的。
8: 普通的百香果是发紫，这种颜色就是偏蜜桃颜色一点，叫蜜桃百香果，糖度呢也能达到7-8个糖吧。你要是普通的百香果，就是多少还是偏酸。
6: 商家介绍，相较于传统品类，这类网红水果风味上有特点，价格也略高。比如普通的凤梨，市场里售价每斤6元左右，而芒果凤梨的售价是每斤8.5元左右。而蜜桃百香果每斤约15元，价钱是普通百香果的3倍。
11: 新奇的名字、独特的风味、差异化的定价，让这些水果成为了市场的爆款。不少人心中也产生了疑问：这些名字融合了两种水果的品类，究竟是跨物种的杂交培育新品种，还是仅仅根据风味这么叫的呢？
6: 有网友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本以为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没想到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采访中也有市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12: 现在有这个榴莲蜜薯，它榴莲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这个蜜薯是榴莲味道的，还是说就是像榴莲一样甜，然后买了试了试，确实只是单纯的甜而已，没有说像有榴莲的味道。
6: 记者走访发现，网红水果的跨界名称大多是市场上基于口感风味形成的通俗叫法，并不是品种的正式定名。那么这些网红水果到底是不是跨物种杂交而来呢？
13: 我们以芒果凤梨为例吧，芒果属于青树科芒果属，而我们凤梨呢属于凤梨科凤梨属，两者呢在植物分类上分属于不同的科属，亲缘关系非常非常的远，不存在杂交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些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单一的一个物种，不是杂交出来的。
6: 既然都是单一品类的水果，为何会拥有其他水果的风味呢？它们的口感和营养又有哪些特点呢？
13: 这些都是我们育种人通过多年的品种选育，相对于普通的一些品种，可能选择一些香味更浓郁的，含糖量啊或者某些矿类物质啊可能会更高一些，把这个性状给它固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口感是会更丰富一些。
11: 近年来，司美格鲁肽凭借显著的减重效果成为了大众追捧的网红减肥针，不少市民跟风网购自行注射，但这安全吗？让我们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14: 随着健康塑身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少减重方式的选择啊备受市民关注，其中呢也有很多体重正常仅追求纤瘦身材的年轻人，甚至是青少年。

0: 纷纷选择注射减肥针，而忽略了其医用属性和安全风险。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五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很多市民呢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把司美格鲁肽呢当成了一种万能的减肥产品。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治疗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降糖药物。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它的额外的一个良好的减重效果，因此呢就是获批了这个肥胖症的一个治疗适应症。
2: 张丽介绍，司美格鲁肽是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调节代谢，从而实现减重控糖效果。但是这款药物有着严格的医学使用标准，对此他给出了详细解答。
1: BMI 大于等于28千克每平方米呢，考虑肥胖；BMI 大于等于24千克每平方米呢，考虑是超重。那么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是一个超重的单纯性的肥胖的成年患者呢，你是可以去应用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超重的，并且合并了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脂肪肝等等超重相关的并发症的成年患者呢，也是可以去应用的。那么对于 BMI 正常、单纯的追求身材纤细的健康人群，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
2: 此外，张丽特别给出警示，具有甲状腺髓样癌或髓样癌家族史、糖尿病增殖期视网膜病变、胰腺炎病史或活动性胆囊炎、胆囊结石、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特殊人群及妊娠期、哺乳期女性禁止注射该药物。而市面上如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等其他 GLP-1 受体激动剂或双激动剂同样存在上述禁忌症，亦不能随意使用。除严格的适用人群外，其用药流程、剂量调整、后期监测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1: 我们对于初始使用的患者一定要进行一个初始的一个评估，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血脂啊、肝肾功能啊以及胰腺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检查。这一类药物呢，它是处方药，我们每周注射一次。我们其实呢是要从最小剂量开始，然后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增加剂量。
2: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接诊的不当用药患者中，超80%是自行网购非正规药剂，跟风注射导致身体不适。很多三无渠道售卖的仿制司美格鲁肽，浓度纯度不达标，亦无安全保障。这种不规范用药行为即引发胃肠道不适、低血糖、脱水等副作用，严重时可诱发胰腺炎、肾功能损伤等重症问题。
3: 再来关注跨物种杂交培育新品种，既然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没有桃，那么有一些商家，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宣传销售所标示的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的名称合规吗？
4: 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5: 就比如说像红富士苹果，苹果是它大的产品的品类，但是红富士其实就是它的品种名，这是唯一的不能随便篡改的。
4: 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5: 商家应该依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对这些商品的名称用它正式的品种名来进行标注，不能随意的篡改或杜撰别名，不能只是起到这种宣传的效果，刻意掩盖它的真实的产品的品类。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查看它到底是什么水果，要把重点关注在产品的实际品质，而不是这些商家的宣传的一些噱头上面。
6: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7: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6: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来关注国内新闻。前不久，中国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立足气候变化新形势，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当前正值夏粮集中收获关键期，各地农业气候资源普查有序推进，在防灾减损、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例如光资源、热量资源、水资源等。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2: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一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 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3: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物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

0: 外割植入物的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1: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2: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2: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3: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的温差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解读。
4: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0: 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了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方案能否真正的落地，有待观察。
5: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报称，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6: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

0: 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伊朗战事所致，燃油价格大涨等多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年夏天的旅游旺季很可能不如以前那般兴旺。
2: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3: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3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的3个环节，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
4: 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措施，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每个人要主动学习传染病防控知识，一旦怀疑自己感染，要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就医。根据防控要求，配合做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隔离、疫苗接种和治疗等工作。出境时要提前了解目的地传染病流行情况，做好预防措施，减少感染风险。入境时，如果所在国家或地区出现传染病流行，要主动报备。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4: 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
3: 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邀您共同学习健康素养66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

0: 到孩子哭闹，别硬制止，也许这样引导才管用。不少家长看到孩子哭闹发脾气受委屈，立马就想制止批评，要么拿零食玩具哄着转移注意力，可这么做只会让孩子的坏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其实处理孩子负面情绪很简单，分三步就行。首先要接纳情绪，别跟孩子说不许哭，这点事儿气什么，难过生气害怕都很正常，跟开心一样，蹲下来跟他说，妈妈懂你现在不开心，让他觉得被理解。其次等孩子情绪稳点儿，耐心问问发生了什么，别打断，别急着说教，好好听他说，情绪被看见，心里的别扭就好了一半。最后叫他好好发泄，别打人摔东西，学着说自己的心情，也可以抱抱画画，深呼吸，找合适的方式释放情绪。孩子有负面情绪不是找麻烦，是成长的信号，家长多些耐心，孩子才能学会管好情绪，内心更强大。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好，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京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0: 主播方维、张丽，编辑石宇、美意，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9: 辛辛苦苦写的文章竟被判定